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uk Sri Fadila Yusof 指出，该项目由国家能源公司推动，符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的发展方向。他说，尽管国内仍有天然气资源，但供应仍不足，因此需要更广泛的能源组合来支撑需求。他指出，水力发电在半岛地区已经接近上限，而生物质能源也不足以单独支撑电力需求，必须加强生物质与现有发电系统的协同应用，以提升整体环境友好度。国家反毒品机构指出，今年1月至5月16号期间，共有25人在吉兰丹州兰豆班让边境接受检查时被验出对毒品及违禁物质呈阳性反应。国家反毒机构吉兰丹州主任苏宾迪乌苏夫表示，该机构边境反毒单位在这段期间共对234名入境者进行检查和筛查。他说，当中15人对毒品、对冰毒呈阳性，另有10人则对戈冬叶成分呈阳性反应。他指出，所有被检验呈阳性的皆为男性，年龄介于20岁至62岁之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起一连两天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与普京举行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和扩大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中方较早时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沃什将在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您在圣美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我是小韩，来到了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我们聊一些比较轻松的吧。说又轻松，但是其实面对生活压力也是人们啊寻找出路的一种方式哦。在通胀压力还有生活成本高涨的夹击之下，美国纽约还有各大城市的美容产业，他们悄悄掀起了一股看起来很复古但是其实非常现代的交易方式。什么交易方式呢？就是以物易物，从睫毛嫁接换美甲，刺青换修眉，到一杯饮料换剪发，这种不使用现金的技能交换模式正在当地的社区媒体还有沙龙之间快速的蔓延哦。那这股风潮其实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自然而然演变而成的。有一名28岁的纽约创业者汉娜里呢，他就表示自己在2024年搬到纽约之后就开始用自家的发圈当货币。什么意思呢？用来交换美容服务。起初呢，这只是临时替代的方案，没有想到逐渐演变成固定社交和交易的模式，甚至在朋友圈引发了流行。那比如说也有一名发型师就说啊，他曾经接受客人用一箱的鸡蛋来换取替客人的儿子剪发啊，也就是说他的客人送他一箱鸡蛋，他就帮这个客人的儿子免费剪头发，也曾经用剪发的服务来交换保姆周末帮我顾孩子可以吗，甚至呢也换过穿耳洞和全家写真的拍摄。他是非常喜欢以物易物的，不但可以善用自己的技能，又可以换取需要的服务，可以说是一举两得。那另外一名美甲和彩妆师呢，他也分享自己先接睫毛再帮对方做美甲的交换过程啊。这是呢纽约纽泽西有一名美容师哦，是用自己修眉的服务来换别人帮他刺青，让这个交易升级成艺术的合作。其实啊，这些看似实际的交换反映了现实的经济压力。根据美国生活成本统计，一般家庭年支出大约是61,334美元，单人每一个月平均支出约4,716美元，当中呢光光住房就可能吃掉约1,800美元了啊。所以呢，这一股风潮基本上就是用时间取代金钱的流动。是不是听起来很复古呢？但我觉得这个服务很好诶。首先第一，你就可以省钱嘛，我反正已经有这项技能了，我就开放我自己的时间来换取别人对你的服务，可以是刚才说的什么一箱鸡蛋啦，某一些的这个物品啦，又或者是一些技能啊。我自己有没有换过这项服务呢？我想一想，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但是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很流行一种叫做语言交换，因为呢那个时候有很多外国的学生到台湾去学中文嘛，对不对？诶，那就有很多的本地学生呢就问，诶，那既然你可能是从西班牙过来的，那你教我西班牙语，我教你中文如何？不需要给学费，我们单纯就是语言交换，这个也是技能交换的一种。那从前呢，邻里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吗？可能呢，我就跟你借酱油，但平常的话，我就帮你带孩子啊，就是做一些技能或者是服务的交换。我觉得这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太独立了，什么事情呢，只要一键下单就搞定了，甚至连人的脸都不用见到啊，网购就搞定所有的一切。但是呢，见面真的是三分情耶，多见面那个关系就会拉近。所以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试过这种技能交换的服务吗？是以什么技能换取什么服务呢？还是说物物交换啊？小时候呢，你们邻里之间呢，就是怎么做的？又或者是啊，有没有一些货币以外的这个交换的物品也好，服务也好，技能也好，欢迎大家通过文字或语音跟我分享吧。WhatsApp 到0111701889，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吧，就是诶，我们可能没有试过这种服务，但是你开始之后应该就回不去咯。来听朱雨清的《明镜》。

0: 半吨兄弟重新演绎刘若英的歌曲《当爱再靠近》。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有时候呢，不一定凡事都要讲钱的。我给你一些蛋糕，你换我一些自己种的那个辣椒，这样可以吗？我觉得这样也很不错诶。如果你自己呢家中是有那种开心农场的话，那种感觉是很温馨的。我曾经到过我麻坡的朋友的家哦，他们的土地面积比较大嘛，基本上呢这个房子后头就有一大片的果园，就种了什么什么菜呀、水果啦等等的，甚至还有朋友是种榴莲的。所以每一次这个榴莲季丰收的时候，他就说哎，又有榴莲吃了，你们要不要过来吃榴莲，就招待我们半岛各地的朋友，有的从吉隆坡过去啦，有的从柔佛过去啦，甚至槟城的朋友，哎，这样的感觉挺不错的嘛。那当然呢，我们到他家吃吃喝喝之后，也会请他吃东西啊等等的，当作招待。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个契机，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因为啊，以家桑沃甘南呢，就美国呢流行起这种物交换或者是技能交换的服务，比如说我帮你美甲啦，你就帮我理发好不好呢？反正我们都是等值交换的，而且这个等值不是建立在金钱的衡量上，而是你在我心目当中这项服务值多少，可能这个理发的服务就是值一箱的鸡蛋，这样子也很好啊。对对方来说又不是没有办法负担的，对我来说诶，反正鸡蛋我每天都要食用的嘛，对不对？双方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在社交层面也带来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货币交易是很冷冰冰即时清算的，但是以物义务或者是技能交换是需要非常高的信任成本，可以达到所谓的鸡蛋换剪发，通常都是邻居啦、社区的熟人，或者是通过本地的一些社交媒体建立起信任的群体。因为即使我们在脸书上面互相认识对方，这个距离也不能够太远吧，要不然我怎么亲自把鸡蛋送上你家，你怎么帮我服务呢，对不对？所以通常可能是邻里啊、社区之间，所以这种交易呢就让原本冷漠的商业买卖变成了带有温度的人际互动。人们在交换物品的同时呢，也在交换故事，建立连接，在这个经济的寒冬当中抱团取暖。我自己试过的是物交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二手书。哎，你读过这本书，我也读过了我自己另外一本的心头好，但是你说现在看嘛，它可能在我这个年纪又不需要了，但是我又舍不得把它给丢弃，因为毕竟它还是占位子嘛。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赠与有缘人，反正我们会买这本书一定是它有什么价值，或者是我们很喜欢的，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你交换你的心头好，你看多有温度啊。有时候呢翻一翻那个书上可能还有对方的笔记，写下了什么文字，哎，这种感觉太贴心了。你有没有试过这种物交换或者是技能交换呢？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哦。我的是二手书，那这一位呢是美才，他就说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常以物交换的方式跟朋友们交换什么呢？比如说我的橡皮擦就换铅笔，又或者是以书本换故事书等等的形式，确实很有趣。吉隆坡的意义他就说，我不会技能交换，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很少需要人帮忙，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技能交换如果和不认识的人换还可以，认识的人就不要了。哎，这跟我刚才提出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完全相反哦。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你可能反而要蛮信任他才可以技能交换的，比如说理发，我不相信你的手法，我怎么敢把头发交给你呢，对不对？但是呢义他的理解是，诶，认识的人反而是不是可能有很多牵绊，是不是诶，对方理发理得不好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说会不会有这种顾虑呢？有时候太熟好像也不太好诶。麻坡的小北就说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尝试过的以物易物是小时候父母或者老师说的，只要你考试考到多少分，我就带你去玩，还是带你去吃什么东西，这也是用自己的努力换取自己想要东西的一 种方式啊，只是长大之后用的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能力来换取现金，只不过呢就不是我们想要多少就能换多少，而是老板给多少，这个就是用我们的时间或技能来换取薪资啦。如果不要用钱呢，用技能或者是物品交换呢，会不会更有温度，你怎么看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也集思广益呀，给我们一些想象，到底怎么样的技能可以换取什么物品呢？我们的心里有个度嘛，是不是？来听曾可妮还有都志文的 Falling You。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4: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
0: 星期一到星期五
7: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9: 现代人哦，不是缺什么，而是东西物品太多了。物物交换或者是技能交换，会不会也是环保的其中一种方式呢？因为人人都懂3R吧，对不对？再循环、减少还有再使用。那最多人响应的是再循环，其实这也是慢慢见到效果的方式。因为啊，数据就显示呢，送去环保的物品只有9%是符合再循环资格的。举个例子，如果你的铁罐里面的杂质没有清理干净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达到环保的作用。如果想要透过环保为地球尽一份力，减少和再使用才是最实际的方法。除了减少购买不必要的物品之外，达到减少和再使用的方式，就是将不再使用的物品和有缘人交换，这样才可以确保自己曾经喜爱的物品被下一个主人好好的使用，而不是单纯的捐出，却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有人真的在使用，无形当中呢，也是在制造垃圾。所以呢，我也曾经加入了一个以物易物的网络平台。那这个专业呢，大家就会把自己家中多余的物品，或者是其实它是状况良好的，甚至是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物品，把照片放上网，然后加入一些叙述，就说诶，有没有人要给我换。有些人就说诶，我家中还有这个吹风机，你要不要。诶，这个物品哦，是很神奇的，有时候它是全新的，没有使用过，那个状况非常的好，价格也不便宜哦，但是在某些人的家中它就是无用武之地，与其放在那里让你慢慢的遗忘，倒不如把它拿出来跟别人交换。如果两个人达成共识的话，诶，这笔交易不就成了吗？我觉得这非常好诶，而且很有效率。这件事情就未必了，因为你可能摆在那头放了很久，也未必遇得到有缘人。而且呢，这个平台最好的方式，它可能还会说你最好要列出你希望换得什么东西。诶，那如果别人有的话，他就不用去烦恼要拿什么跟你交换啦，直接拿你叙述的物品来交易就可以了。这位刘先生就说啊，他小时候呢 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真的假的？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吗？我有故事，诶，我有酒，你有故事吗？我们来交换一下。他说呢，长大之后一直到现在呢，都从事销售的行业。那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哇，刘先生，看来你的口才不错哦，可以用故事来交换服务，换早餐啊，或者是换物品是吧，甚至是换酬劳。丽萍她说呢，有时候我的弟媳煮晚餐邀我吃，我就帮忙打扫洗锅，或者是假日时间配合就带他去吃不一样的餐点啊，这个就是人情啦，我们一般都会做这些人情吧。不可能一方一直请你吃东西，然后你什么都不交换，这样真的说不过去啊，可能有第一次就没有第二次了。阿富他就说呢，他喜欢废物利用，他不看的电视机送给朋友，哇，朋友用什么跟你换呢？他说新年的时候换厨房用具碗筷，其实是还可以的，还可以使用的，但是呢就把它全部送给外籍朋友，因为我知道他需要。诶，你不觉得成功换到的话是挺有成就感的吗？这个不是你用金钱买了一样全新的物品可以比较的，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欢迎大家再集思广益好不好，再说一说我们到底还可以用什么技能交换什么技能，比如说理发换这个纹眉的服务，或者是理发换鸡蛋，还是可以用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语言交换啦，还有其他的吗？大家我们打开想象好不好，或许以后你就可以跟你的邻居啊，或者是社区或者是社团的朋友做这些技能交换的服务。我有故事，你有酒吗？能够我们常常都用这个形式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送给你魏佳莹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吧。

0: 票，一人一票。
1: 继续看看朋友们都换过什么。可以是以物易物或者是技能交换。阿丽说啊，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哇哦！所以你们是怎么达成这个共识的啊、应该这个手表的价格也不便宜吧，可以换到一台电视诶。郊外的 Wendy 他就说呢，70年代啊，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那么就、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哇，这个也很棒诶。你没有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种复古的情怀，我们回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位呢是汉人，他说他喜欢废物利用，他不看的电视就送给朋友嘛。然后呢他也说之前呢就送过厨房的用具给外籍朋友，那对方呢就经常请他吃炒面呐、那西勒曼啊等等啊、所以他说我别人送我东西，我也会请他用餐呐、等等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温度的一种技能交换。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常说现在 AI 啊可以取代人类。啊，很多的事情，工作也好啊，尤其是白领的工作啊，你聪明，他比你更聪明，而且你怎么追都追不上。但是这种技能啊，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要回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你是谁，我不理你有什么身份，你会什么，你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老掉牙的一个说法吧，但是好像在这个 AI 时代哦，技能还有你的价值是更重要了。以前呢我们会觉得诶，未来一定是更高级，更金融化，更虚拟化，但是好像绕了一圈。现在呢一切都慢慢回到真实的技能啦，真实的人脉啊，真实的互动，谁会修东西，谁会设计啊，你会下厨，你会烹调，你会剪片，你会种植，会照顾人，会做生意，会解决问题，这些都开始重新变得有价值了。尤其是在高物价的城市，这种小圈子互助的模式或许会越来越明显。那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好像也挺友善的，这个资源也算丰富，所以未来会不会这种技能交换在马来西亚越来越普遍呢？而且其实我还挺推崇的嘛。当你的房租很贵，服务也很贵，然后薪资也没有涨，但是百物腾涨，通货膨胀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就会回归到这种小型互助的网络的状态，也不是所谓的退化到原始的部落，反而更像是数码时代的新部落哦。啊，你有什么技能我来帮你，甚至是没有技能你花你的时间呢，你帮我接送小孩，这个也很重要。诶，我怎么敢随便把小孩交给不认识的人呢？单单就是我对你的信任就已经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了。然后再看一看我拿什么跟你交换，或者是你拿什么跟我交换。所以人类会开始靠服务啊、设计啊、口碑、人脉就能够做生意了，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不一定要中间有涉及到金钱，但是这也是生意的一种啊。因为未来很多东西会不会慢慢就变成人跟人之间的连接价值，多过了单纯资本包装的价值。而且真之前也不是有很多的趋势学家就说呢，未来这个金钱或许会越来越物价会越来越低，又或者是我们要获取很多新事物的成本也不会太高了，因为有了 AI 之后啊，它的产出几乎是零成本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非常廉宜的价格来买到很多新的事物，反倒是这种手艺啊变得越来越珍贵了，因为这些是 AI 所没有办法取代的，它必须要靠真人，它的手艺来帮你理发，来帮你下厨，来帮你烹调，来帮你顾小孩。哇，我们现在到底是进入了一个怎样的社会呢？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多互动也是挺有温度的。 感谢你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在节目的尾声送给你许哲佩的微光，也是影集动物园的主题曲。下个小时呢就有许许多多的好歌，而且呢是2000年到2010年的经典歌曲，锁定下个小时9点钟到10点钟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是小韩，下班去咯。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z，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九点。我国和土耳其将在更多战略领域扩大合作。三栋电池储能系统项目将加强东海岸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以色列正为重启对伊朗战事做好准备。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土耳其目前处于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继续为两国在许多战略领域扩大合作奠定重要基础。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指出，这包括贸易与投资、国防工业、科技、教育以及人民交流等领域。他也希望我国与土耳其的紧密关系继续加强，以维护和平，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造福两国人民。首相昨天接见土耳其驻马大使尤克瑟后，在脸书发贴文这么表示，他与大使在会晤期间也针对区域及全球各种时事课题和加强两国关系所做的努力交换意见。位于登加楼州的三东电池储能系统项目将为大约40,000户家庭带来受益，并有助加强东海岸地区的电力供应稳定性。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 指出，该项目由国家能源公司推动，符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的发展方向。他说，尽管国内仍有天然气资源，但供应仍不足，因此需要更广泛的能源组合来支撑需求。他指出，水力发电在半岛地区已经接近上限，而生物质能源也不足以单独支撑电力需求，必须加强生物质与现有发电系统的协同应用，以提升整体环境友好度。
4: Kita masih ada sumber gas dalaman, tapi masih tidak mencukupi. Dan kita perlu mencari energy mix yang lain. Hydro di Semenanjung mungkin tidak mencukupi. Begitu juga dengan biomass juga belum mencukupi. Melainkan kita betul-betul concentrate untuk pastikan kita boleh menghasilkan biomass untuk tujuan coal firing dengan coal yang ada supaya ianya lebih mesra alam.
3: 此外，发电量补充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虽然重要，但需要配套储能系统支持，以确保电力供应持续稳定与可靠。内政部将向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提呈申请，要求拨款大约430万 ringgit 用于提升位于霹雳州美罗普通行动部队第三营营地设施。内政部长 Dadu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这项拨款对改善官员福利及营地后勤设施至关重要。他说，考虑到普通行动部队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方面承担重大责任，因此相关设施升级刻不容缓。他透露，北部旅指挥官 Bao V. Singh 已经在汇报会中提出要求，为该营地追加大约430万 ringgit 的拨款。塞夫丁表示，他将把此事项正式提呈给首相，以做进一步审批与决定。国家反毒品机构指出，今年1月至5月16号期间，共有25人在吉兰丹州兰斗班让边境接受检查时被验出对毒品及违禁物质呈阳性反应。国家反毒机构吉兰丹州主任苏宾迪乌苏表示，该机构边境反毒单位在这段期间共对234名入境者进行检查和筛查。 他说当中15人对冰毒呈阳性，另有10人则对戈冬叶成分呈阳性反应。他指出所有被检测呈阳性的皆为男性，年龄介于20岁至62岁之间。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将在8月28号至9月6号在沙登农业博览馆举行。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主办方通过各项倡议及以国内外现代化农业科技为主的展览会，放眼能吸引80亿 Ringgit 潜在投资，同时也通过国内外2000个参展商能吸引400万人次的访客。部长也透露，农业部已经获得内阁的允准继续举办这项活动，让人民进一步了解农业现代化技术。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sman Sai 提醒国会议员和人民代议士，在做出个人的政治决定，如跳槽或悬空议席之前，必须尊重其选民所给予的委托，否则这种行动只会对选民带来损失。他也提醒政治领袖，只要一天国会还没解散，就必须继续履行责任，为民服务。针对团结政府内部和谐情况，特别是国政与西盟的关系，也是巫统宣传主任的阿萨丽娜则表示，两。

0: 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1: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2: 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色列和美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根据报道，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17号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双方没有就下一步怎么走达成明确共识。以美双方正为所有情况做准备，并保持密切协调。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沃什将在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经在15号结束，并已经开始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该国新闻和媒体部长兼政府发言人穆亚亚在发布会上说，伊图里省及邻近的北基五省多地已经报告病例，卫生部门表示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以确认报告的死亡疑似病例是否都与埃博拉病毒有关。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现6起疑似汉坦病毒病例，当局已经加强相关防范措施。印尼雅加达环球报报道，雅加达卫生局局长阿尼星期一说，首都目前已经确认3起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记录6起疑似病例，患者正接受监测。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土耳其将在更多战略领域扩大合作。三动电池储能系统项目将加强东海岸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以色列正重启对伊朗战事做好准备。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词不相瞒。
1: 你好，我是小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四在北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举世瞩目的习特会。他在致辞一开始就提出了三连问，其中提到了灵感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提出的理论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习近平想释出什么讯号呢？习近平在星期四的习特会上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他也指出，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因此，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在这次会谈当中受到了关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2000多年前撰写的历史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述了当时正在崛起的雅典和守城大国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他认为，雅典的崛起和这种崛起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使两国间的战争不可避免。2000多年之后，美国知名国际政治学者艾利森在2012年撰文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之间的冲突和灾难。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关系中美两国，而且关系21世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2013年6月，习近平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双方达成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而不冲突、不对抗，为的就是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重蹈昔日新兴大国和守城大国发生战争的老路。2015年9月，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市一场由华盛顿州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次习近平再提修昔底德陷阱，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指出，外界将它视为试图向美方释出讯号，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对美国的威胁。
0: 词不相瞒。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义快讯。
1: 配合一年一度佛陀日的到来，位于雪兰莪嘉颖的净妙佛教协会将举办佛陀日庆典，活动将分为两天举行。首场活动迎佛莲灯大游行将在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举行，接下来的佛陀日共修会和佛陀日文语晚会将分别在5月3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和晚上8点准时开始，欢迎大家和亲朋戚友一起前来参加佛陀日庆典，以慈悲的心庆祝未赛节，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智慧与内心的安宁。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净妙佛教协会官方脸书。
2: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3: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蛙兄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Pe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为加强高等教育体育发展的推广，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将推出全新节目 S Podium， 并安排于 Sukan Plus RTM 频道每周五晚上十点播出。马拉公益大学传播与研究与媒体研究学院院长 Abdurrasid Abdurrahman 表示，这个节目将扩大对全国大学体育活动的报道覆盖面。他说 S Podium 不仅聚焦赛事与成绩，也将深入呈现大学体育发展的整体叙事，以及学生在体育领域的贡献与成长。一名退休警员被发现倒闭在马六甲州Taman Bukit Kadir 住家内，案件因邻居闻到可疑味道后报警而曝光。马六甲中央警区主任 Christopher Buddy 表示，警方于周日下午大约6点30分接获紧急热线通报后，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他说消防队随后被召至现场，破门进入屋内，并在客厅发现一名64岁男子俯卧在地。初步调查显示，死者为一名前警员。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8号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报道说，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副总统谢赫，以及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尔古提。本次大会选举投票率为 94.64%， 共有59名候选人角逐中央委员会18个席位，450名候选人角逐革命委员会80个席位。当天宣布的选举结果有24小时公示期，在此期间接受申诉。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尼尔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这个立场，并表示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上午10:12。这个小时的爱生活，我们将会邀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丽彤来和我们聊聊要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说青少年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他们可能也慢慢的去了解

0: 自己在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绪，但是父母要怎么样去接住他们的这些情绪呢？今天我们就会和陈立彤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接住孩子，同时在孩子有情绪的那个瞬间，也许父母自己本身也是有情绪的，那我们要怎么样也去了解自己在那个时候生出的情绪是什么。今天就会在节目里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FM 的爱生活的脸书专页以及 IFM 的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马上进入今天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信杰，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骨折。骨折也是一种常见的意外，当你遇到骨折，你会看到伤处上会有肿胀、压痛，伤处变畸形，甚至也会流血。首先，我们最需要尽量避免伤者移动，移动伤者会导致伤处变得更严重。但是如果处在危险的地带，比如马路中央，我们就必须把伤者带去安全的地方，然后以 SIS 处理法，S support 支撑伤者的受伤处， I immobilize 如果有资源的话帮伤者包扎固定伤势， S send to hospital 送往医院。骨折伤者必须送院，尽量避免让伤者进食，因为伤者有可能需要动手术，所以不能进食。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拜。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 We Read We 的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陈医生你好。
7: 哦，你好，你不需要叫我医生
6: 啊，老师，
7: 对，也可以，你可以叫我立彤。
6: 哎，是立彤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和立彤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怎么样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不晓得立彤最近有发现吗？我们可能在很多影视作品里，他们都开始在关注青少年的情绪问题。
7: 对，
6: 但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你接触到的也是这样子吗？青少年开始有很多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情绪吗？
7: 是的。所以目前呢，我也在研究着这个成年人的羞愧这一个情绪。所以我们也发现到了，其实羞愧跟我们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啊，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他们在寻找自我的时候非常有很大的联系。所以目前呢，我一直都在做这与亲子啊或者青少年的情绪工作比较多。目前我也有比较大部分的client 都是青少年的。
6: 明白。为什么呢？你刚刚说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青少年现在经常会有这种羞愧的情绪，是吧？
7: 比较是成年人。
6: 哦，成年人。
7: 对，在我们这一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6: 环境里面，
7: 对，环境里面，我们羞愧到底是一个好的情绪还是不好的情绪啊？所以这个也是我在研究当中的，目前还没有结果。不过是我们发现到，我们马来西亚人会比较常用这样的情绪去调整自己。
6: 所以羞愧它其实也是一种，它未必是一个负面的情绪，因为调整自己，
7: 对，
6: 它就有可能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前进的动力。
7: 对，你说的没错，羞愧可以分为好的动力，也可以分为是一个让你可以伤害到自己的一个情绪。所以在这方面，我希望可以给大众或者听众了解更多，到底青少年这个敏感时期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接住他们的情绪，才可以确保任何的所谓的负面情绪都不会是只有负面的这个反应。
6: 不过说到负面情绪，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情绪它其实没有分成正面或是负面，它只有当情绪来了，你怎么样去接受和处理它，是这样子吗？
7: 你说的没错，接住其实也就是怎么样情绪管理的意思。但是接住这一个词呢，非常好用，我觉得，因为就是要怎么学会，当情绪被泡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还回去，或者需要急着回应，而是怎么样抓住。然后我们英文我们也有一个词说 hold space。
6: 所以现在我们常见的青少年他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7: 很多时候都是考试压力，或者社交焦虑， 嗯，还有就是我看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自我怀疑啊的这样的一些情绪。
6: 嗯，那父母他们在面对这些情绪时，一般上你察觉到又或是你观察到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青少年释放出的这种情绪呢？
7: 嗯，所以目前我看到的是这不代表是所有的父母，不过我的接触是很多父母都会特别的紧张和担心，因为在这个小孩变成青少年的阶段，他们会发现到他们孩子变得不一样了。以前可能会很喜欢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聊心事，但是长大了过后很多事情整个关系就变得有一点不一样啊。然后父母可能会有情绪的表达，然后其实我很多青少年的 clients 会告诉我，他们其实最害怕的就是看到他们的父母的情绪被影响，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选择不要和父母去谈一些事情。
6: 嗯，所以其实这是他们自己觉得比较贴心的表现，因为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不去影响父母嘛。可是父母想要的反而是希望孩子可以主动和自己交流，但是到了青少年时期，交流和沟通这件事好像变得非常的困难。
7: 嗯，因为是一个很敏感又有点尴尬的时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在小时候你可能就是比较无助的那一个，很多时候爸爸妈妈都可以帮你去完成或者去给你一些答案，但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呢，你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自我，有自己的想法啊，然后可能表达能力那一方面还在成长，嗯，所以很多时候说出来可能那个意思会被误解，
6: 嗯
7: 啊，所以很多时候青少年会选择啊就不要说了，就自己去处理自己的情绪这样。
6: 嗯，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当他越安静，父母可能也会越担心，所以他们就会尝试再去接触青少年，但有些时候就会不小心踩雷。有什么样的话语其实是非常容易让青少年的那个理智被踩爆的呢？
7: 所以这方面呢，我整理了一些就是比较经典的话语，就是很多青少年会告诉我的哈。很多时候父母可能会第一，他们可能会否定感受，比如说他们会说有什么好焦虑的，我们小时候啊没有你那么好命，还是这样的话语啊，就是他们青少年表达情绪的时候，就是他们直接会感觉到现在的小孩太矫情，是这么说吗？然后或者他们会压抑孩子的情绪，比如说叫他们不要想太多啊，我们下一个星期要去旅行啦，所以开心一点，就想旅行的事情就好了。这一个方面呢，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解答或者去聆听孩子当时候所想要表达的情绪。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用威胁的话语，比如说你再这样，我就带你去看医生。所以这一些都是会踩雷，很容易踩雷的地点啊。
6: 这些都有一点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情绪是不被允许的，又或者是只要自己流露出一些可能大家认为是比较负面的情绪，那就会被当作是有问题的，这反而会导致他们不敢再去表露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想法。
7: 因为我们在biologically 生物学的那里的看法是，小孩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大脑是不一样的啊，青少年的大脑还在发展，还在发育，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他们的用词会比较极端，比如说我不想活了啊，或者是我讨厌死你了，这一些话语啊，不代表是真正反射他们内心世界的想法。很多时候父母接住情绪呢，可以帮助小孩或者青少年去学会怎么样真正的去理解他当时的情绪。
6: 而且社交媒体的出现其实也让很多词语变得非常的普遍化，当然这些词语未必是好的，有可能网上会有一些用词是听起来很负面的，但父母就会觉得这是不是你内心真正的想法，可能它只是变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但并不是他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
7: 你说的没有错，因为这一个网络可能有一些群组，他们去加入的群组，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 他们明白我在想什么，所以他们也会通过那些方式去学会怎么表达自己。所以其实父母也不需要太担心，只要我们大概知道诶，这是从哪里来的影响，我们可以再重新教我们的小孩要怎么样去表达啊，更加清楚地表达自己。
6: 好，那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谢谢丽彤，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是到我们爱生活的脸书或 YouTube 和 TikTok 直播留下你的问题。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李凯欣所演绎的《折磨自己》。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7: 你是白色。
6: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8: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6: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8: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9: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6: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1: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今天的爱生活，我们请来了临床心理治疗师陈丽彤，来和我们聊一聊怎么样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丽彤你好。
13: 你好。
12: 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要接住，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不太明白什么才叫接住呢？就是他生气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做，他难过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做？如果我不能否定他的情绪，我可以站在那里看他哭吗？
13: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父母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呢？其实具体的方法呢，我也整理了这一个3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停呀，先暂停自己的反应，深呼吸，不评判啊。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很多时候父母也会直接感受到那个情绪，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啊，你会发现到跟别人的孩子你的反应会很不一样。那是因为我们很担心，可能有自己的情绪，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怎么样看待这一个我们青少年所表达的情绪。所以先停一停，不需要停太久，可能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也已经非常好了。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接啊。那么接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一定要马上想到方法去回应，反而可以用我们的语言去尝试理解或者反映出孩子想要表达的一些情绪。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如果我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你的感受吗？不过我也可以理解，有时候我们就是说中文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这些好像不是我们平时聊天的方法。
12: 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很含蓄的，经常说东方人是很含蓄的，我们就会不会把关心说出来，就会觉得你应该感受到吧，我今天准备早餐给你吃其实就是爱你的表现。可是你要我来跟你说你最近怎么样啊，还好吗，感觉就会觉得好像怪怪的。
13: 对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引进这样的沟通方式，因为其实也没有错，只是怪怪有点尴尬。但是当这一个是你家庭里面的一个沟通方式，其实大家也会习惯。要不然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但是那个目标 还是想要先去理解孩子情绪的背后其实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其他情绪，我们可以直接问他你是感觉到很生气吗？你是因为感觉到很羞愧吗？这一些方式去
12: 帮他理清他的情绪是什么。
13: 就是给他花一点时间去给他去慢慢的表达，跟你解释一下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情绪那么大，他们也可能觉得很羞愧，诶，为什么我的反应要这么夸张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说，诶，其实你的任何的表现是安全的，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的心里面真正的想法。然后第三步骤呢就是陪，这个很重要。很多父母急着要解决问题，但是有时候其实呢小孩子或者青少年最需要的是被理解还有陪伴。
12: 是，所以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停，先不要马上做出反应，第二呢才是接住他，第三就是去陪伴他。不过有一些父母可能是嘴比脑快，就是来不及停就已经开始出口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已经开始说你为什么这样子，他已经表现出可能着急或者是愤怒，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挽回一些些呢？
13: 所以父母不要担心啊，我们也是人，也是有情绪的。然后我也觉得父母也需要被接住的啊。所以在这一个过程中，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说了一些你可能自己觉得有一点后悔的反应，它不会造成一些什么直接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就是告诉我们自己的孩子说，哎，你看刚才我也急了些啊，我说了那些话，因为我的情绪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理解能力去表达你自己的情绪，这也是一个让你青少年学习怎么表达的机会。
12: 就是告诉青少年不止你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也会有，虽然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但其实我和你是一样的，在面对情绪时也会有一些不知所措或者是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情况。刚才我们有说可能我们可以陪青少年去理解情绪，但有些父母可能之前没有人陪他们去梳理过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和孩子来进行分析你现在这个情绪是什么样的情绪，那应该要怎么做。
13: 其实这一个点也很重要。其实每一个父母不需要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心理治疗师他们只需要去愿意去陪孩子，去接住这些负面的情绪，不会觉得马上需要去改变。因为人生有高低起伏，我们会有开心的时候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能够接纳和接受我们有一些天是不好的天。
12: 可是有些时候啊，孩子他可能陷入情绪里头时不太想要其他人来关心他，又或者是不太想要其他人来跟他进行沟通，那这个时候父母应该要怎么做呢？是应该要让他有独处的空间，还是我真的应该要再往前一点，可能他只是第一次的拒绝只是可能就是出于自我的那种保护所以就拒绝你但是当你第二次再接近时他可能就会敞开心扉，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13: 所以这里呢也没有一个独特或者一定的方式，而是based on根据你和你的孩子的一个关系因为我相信父母都会很理解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有些父母也会告诉我，哎，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口是心非，对对，
12: 嘴硬心软，
13: 对对，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毕竟是看着他们成长的，他们知道他们个性是怎样的，所以没有对或者错，但是父母可以一直去尝试。看哪一个方面会比较合适，但是整体来说呢，父母可以记住这一点哦，就是我要做什么，或者现在的我让孩子觉得足够安全吗？当我们提升了安全感，孩子自然会更加愿意的去和我们沟通如果他们独处，让他们独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增加这个安全感觉得我的父母有在尊重我的个人界限那你可以去给你的孩子独处一段时间。
12: 可是有些父母他可能觉得如果我只是把孩子放在那里独处会不会 让孩子觉得哦，我的家里就是没有人关心我，所以很难去拿捏那个界限
13: 啊、嗯。所以我觉得有话说出来，比如说父母的心意是想要让孩子先独处一段时间，过后可以再谈，那就勇敢的说出来啊、我知道你现在需要独处时间，或者你好好进去你的房间，就比较东方父母哈，可以说、你现在先进去你的房间，好好的去就是接住自己的情绪一下，等一下妈妈再来跟你说话哈，或者你准备好了我们再继续谈一谈。
12: 所以其实在面对情绪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太过紧张的要去解决这个情绪，又或者是哎、他现在哭了，我马上呢就要让他不要再哭，又或者是他现在崩溃了，我现在要的就是让他不崩溃，反而让他有时间去经历崩溃这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
13: 你说的对啊，因为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所有的青少年呢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高低起伏呢，是一个对我来说啦，我看成是一种研究啊，他们在研究到底他们可以需要表达到多 intense 多激烈去得到反应啊，他们在慢慢的调整和调和，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敏感和尴尬的时期，他们正在寻找自我。
12: 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我们也不要太努力的，又或者是太逼迫的去告诉青少年说你要去想出来为什么你现在会这样子，为什么你现在会有这个情绪，就是因为这样子好像也会让他有一些紧张，就是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他可能那个时候并没有办法马上找出答案
13: 啊，他可能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哪里错了，我是不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这是很多青少年给我反映的一个自我看法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父母和青少年呢其实都是想要更好的活下去嘛，所以青少年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权还有独立的这个想法，他们会想要自己能够闯出一片天啊，或者能够有所成就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和青少年谈到这一点，就是你的人生的看法是什么，你对人生的价值观啊，这些如果能够谈到这一点的话呢，就会比较容易去在就是从这个最主要的中心去慢慢的谈他其实这样的反应他其实有着什么样的渴望或者目标，
12: 就是有可能他没有办法马上解释外围的这些情绪是怎么样产生的，所以要慢慢的去走进内心里，从内去找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延伸出来。
13: 父母可以慢慢的指引从那里边。
12: 谢谢丽彤，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今天的爱生活，我们邀请到了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到节目上来，和我们聊一聊怎么样去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立彤你好。
6: 你好。
5: 那今天我们聊了怎么样去接住这件事时，刚才其实也有提到我们在接住情绪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跟父母说你可能要对青少年有一些理解的时候，父母就会说有啊，我有理解他，而且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听节目，我去上课，我看了很多书，我尝试去和孩子沟通，可是我发现书上写的跟我去真正去做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6: 所以当父母真的很不简单哦，因为他没有一个直接的方式说你只要照着我这样做，你的孩子和你的关系就会非常的完美所以这一方面呢，我想要带出一点，就是当父母的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在这个年代真的特别压力，特别多资讯，然后我们也会根据自己以前的成长经历去做很多很多的调整。
5: 过去的成长经历可能是和现在的青少年不太一样的，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始前有聊到，过去呢可能没有社交媒体，现在有了社交媒体，他接触到的资讯更多了，所以我要和他沟通时，他好像就会用一种我也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可是我不想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应父母。那父母要怎么办呢？
6: 所以现在的父母呢，其实也要记住自己也是一个人除了要学会怎么样去接住或者帮助自己的孩子的情绪，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也很重要，因为当你的精神或者你的情绪被耗尽的时候，你也很难从你自己的身上找到这一份理解，去关心别人，去照顾好别人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我觉得我们父母更加需要学习的就是怎样去好好接住自己的情绪。
5: 所以父母在自己有情绪的时候，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可能他今天看到孩子又愤怒了，然后自己也非常生气，所以呢在过去可能就会两个人一起吵架，吵完架就冷战，这当然就是我们不想要看到的结果所以当父母察觉到自己也在生气也在愤怒时，你会建议他们做些什么？
6: 其实我觉得最有效或者最好的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做反思，给自己一点时间可以就是通过写日记啊，或者就是静静的去回想一下，到底哪一方面哪一件事情激发了我的一些情绪。那很多时候当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个小女孩在哭，你觉得她为什么会哭？
5: 我不确定，我可能要去问一问她。
6: 可能你就是会想要去找从就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一方面去找到答案但其实如果我告诉你小女孩是因为掉了冰淇淋而哭，你会觉得就是你会怎么做去让她不会哭？
5: 我可能会先安慰她，然后问她，那你想要另外一个冰淇淋吗？如果你想要那我就和你一起去挑你喜欢的口味。
6: 对，所以你会尝试解决那一个问题、那个 situation， 我们说、但是如果今天是你掉冰淇淋的话，你会哭吗？
5: 现在的我已经不会了。
6: 对，所以这个就代表了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回想和反思就停到了那里。诶，就是什么情况影响到了我的情绪，但是情况不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而是你怎么样看待那一个情况，才会影响你的情绪。所以这个反思工作呢，我们可以做得更深入一些。比如说可能父母会说，为什么我会发脾气？因为我孩子不听话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再看得深成一些，那这个孩子不听话代表了什么他有了一个怎么样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有着一个怎么样的信息。
5: 所以其实父母在理解孩子之前，最重要的也要是去理解自己，因为当你理解自己之后，你才能以更加完整的状态去理解孩子现在经历了什么。
6: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因为成长经历塑造了我们今天成为了怎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更加理解自己是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会比较注重哪一方面，我们就会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情绪。然后当我们管理好或者接得住自己情绪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加理解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
5: 当然有一些父母可能会觉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我的孩子应该也可以这样走过来才对。可是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已经不太适用了，对吧？
6: 因为毕竟我们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好像你说的以前没有社交媒体，现在有社交媒体，但是那个社交媒体的定义还有用法都一直在改变。好像以前的社交媒体是给我们来社交的，真的是来交朋友啊，和朋友就知道对方
5: 的近况啊，又或者是和远方的朋友进行联系。那现在反而我们的社交已经没有在现实上了，已经很多人的社交都已经转在网络上的社交。
6: 对，而且是有另有目的的，就是好像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社交账号这样。所以我们拥有的挑战呢，和以前我们一路走来的挑战不一样，不代表说以前的我们就没有挑战，只是说可能我们注重的比较是生存，而不是那么多的生活。
5: 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很有趣，就是以前我们注重的是生存，经常说在过去呢，大家就是只要吃饱长大健康就可以了，甚至健不健康也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注重，主要是这个人可以长大可以成为可以去工作，那这个呢就是父母就会觉得这样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在物质已经比较充沛的年代，我们要关注的更多就是心理上的成长以及心理上的富裕。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我们在下个小时会来为大家解答你们的问题，可以将问题 WhatsApp 到0111701889，或是到我们爱生活的脸书，或是 YouTube， 或是 TikTok AFM.Malaysia 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听听这首歌，周华健所演绎的《亲亲我的宝贝》。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塞拉马林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卫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8号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报道说，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副总统谢赫以及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尔古提。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纳州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尼尔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这个立场，并表示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阿拉德公共卫生局说，血清检测显示此病例为慢性感染，这名男子可能是在一家精神病医院住院期间感染的。该毒株不会人传人，只会从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阿拉德公共卫生局还表示，患者正接受医疗监护，健康状况稳定，意识清醒。一艘从墨西哥出发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船于18号清晨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根据古巴辩论网报道，这一批援助物资包括奶粉、大米、豆类等食品及个人清洁用品。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在接收仪式上表示，美国的持续封锁对古巴人民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波及古巴社会方方面面。墨西哥和乌拉圭的援助表明，在困难时期，拉丁美洲人民依然坚定地与古巴站在一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色列和美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根据报道，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17号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双方没有就下一步怎么走达成明确共识。以美双方正在为所有情况做准备，并保持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在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上述三国领导人认为美伊终将达成美国以及中东地区乃至更广范围的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协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说，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18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五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圣地亚哥分局负责人雷米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名十几岁的嫌疑人被发现死于清真寺附近的一辆汽车内。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临床心理治疗师，我们有的是丽彤，丽彤你好。
2: 你好。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要怎么样去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这里呢，也收到了好几位朋友的讯息，所以我们就来一一回答。首先是这位朋友，他说自己是一位妈妈，上个星期读中四的儿子，因为一些小事和自己起了争执，而这个时候呢，儿子就说了一句话，让他非常不能接受。儿子说我恶心他，我告诉他你可不可以不要用恶心这个字眼，他说我偏要说你恶心我，恶心全家人，重复了很多次我恶心他，这件事真的伤透了我的心。而他已经一个星期都没有和儿子说话了，因为他不能释怀自己的儿子居然说自己恶心这件事。
2: 我看到的点哦，我怀疑是妈妈对恶心的这一个字眼的定义和孩子对恶心这个字眼的定义可能有不一样。因为刚才有提到青少年是一个很敏感的阶段，他们可能会用一些比较极端的词或者字语去表达自己，但是不代表是他们真正的一个想法啊，他们不会他们还是不太懂得哪一个字语会比较正确的描述自己的情绪，有时候可能也是通过他们所接触从网络上接触的一些经历以为这是我觉得最合适的一个表达方式，也可能是妈妈的反应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得到的，所以他们会一直重复去激发那一个他们想要的反应。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用一些角度去探讨一下，当孩子一直去激你的时候，其实这一个情绪的背后有没有一些什么隐藏的信息啊？刚才我们说接住孩子的情绪不代表要纵容他们说诶你可以继续用这个词我一点都不会被你影响到。不是这样哦，而是我们要看得更深入一些我们要去能够稳住自己先而不是就是直接去改变
1: 他就是觉得非常愤怒，然后导致直接不想要再去理他这样子。
2: 这个我可以理解啦，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就是我们可以解决到这一个方面可以让孩子能够好好说话所以父母可能可以就是静下心来，然后问一问自己这个孩子的情绪表达时他是想要得到理解呢，还是他想要得到解决方案这是其中一个观点。有其他的观点也可以是现在我回应他的方式其实是来自于我的焦虑吗，我在担心一些什么更深层的东西吗，还是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最正确的教育方式，因为这个看起来是一种惩罚。你再这样子说话下去我就不想
1: 理你了
2: 不要跟你说话，给你尝试一下就是你要自己对自己说话要有责任感。
1: 你觉得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可以让孩子意识到这个问题。

0: 问题的存在吗？
1: 它是有，它可以也可以不可以，
0: 就是它可能两面都有可能。
1: 对对，是看孩子的情绪，有时候我们成年人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绪，我们也会这样子形容的，对不对？情绪蒙蔽了我的双眼，没有办法理智的去好好的想所以我们的目标最终还是要能够让孩子有这一个安全的平台或者空间去放下这一个这么大的情绪，所以他们才可以进行这一个思考的工作。
0: 我觉得刚才丽彤有提到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对恶心的定义以及你的孩子对恶心的定义可能不同。就像刚刚我们提到，当他接触了很多网络词汇时，他可能没有办法选择一个他觉得最适合用来描述当前情况的词，所以他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汇可能就是我在网上看过的，我觉得很适合用在此时此刻的情况的。但网上对于这个词的定义可能和我们理解的又不太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词就是一个好的词，
1: 对，
0: 只是当他用出这个词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用这个词代表着什么意思。
1: 所以先不要去判断说这是错的行为，先去理解为什么你会觉得有需要用这一个词去表达你此时的想法这一个词的背后你可以再 elaborate 吗，再分析一下给我听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算是恶心，到底哪一方面恶心，是一个怎样的情绪可以表达或者解释一下吗去理解更多它背后的意义。
0: 那当父母和孩子在冷战期间，有些时候呢父母会希望孩子先低头，但是如果孩子不低头，父母也不愿意去先迈出那一步去跟孩子进行沟通，因为觉得这样子好像我身为一个父母我还要向孩子低头嘛如果有这样子的情绪的话怎么办呢？
1: 所以我理解父母为什么不要是那一个先说话的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在父母和孩子这样的关系里面，父母最终还是要有一些
0: 威严，
1: 对，要有威严才能够管得住孩子嘛所以这方面呢不是错的，只是说你是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不代表你就没有威严你可以用独特的方式，就是表达给你孩子知道，你看我的威严还有我的这一个价值观还是一样的但是我在表现给你看，其实有什么争执啊，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的这不代表是我把我自己的，就我放下自己的身段去低头跟你有这个良好的关系，而是我在用着一个你看我可以教你怎么样去就算你心里面有多不舒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进行沟通的这其实是一个教育的机会。
0: 我觉得刚才丽彤说的很对，先开口的那个人并不表示你在这段关系里面比较卑微。我们常说一段关系如果在发生问题时愿意去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不是比较卑微的那个人，而是更加注重这段关系的人，更加在意这段关系的人。而我们也相信这位妈妈她对于这段关系一定是更加小心更加在意的，因为她可能也被孩子伤了心。我们要接受自己有这样子的情绪，刚才有说虽然青少年他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情绪，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伤父母心的事，而父母是可以有这种伤心或是有这种愤怒的，你也要去接受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情绪，但是在情绪之后要怎么样再好好的和孩子去沟通，这其实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1: 也真的不简单，因为真的会很伤心以前可能孩子都是一直会告诉你我爱你妈妈，然后到了青少年这个时候就突然间画风转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看深的一层，不要看表面的那一层去帮下自己，帮助一下自己啦
0: 谢谢丽彤，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解答其他朋友的问题。

0: 人一票。
1: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
4: 一起数榜啦！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上的有的是丽彤，丽彤你好。
10: 你好。
9: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聊要怎么样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不过呢，其实我们经常说青少年是13岁以上的孩子嘛，但是呢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生出这样子的担忧了。比如这位朋友他就说，家里啊有一个小朋友今年才9岁，但从小呢他就非常容易情绪激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而且啊一哭就会哭一个小时的时间，声音还非常大声。于是呢他们就告诉他，你要哭可以，我们可以接受，但你可以小声一些吗？而这位小朋友呢就完全不听，有些时候还会更大声，而这样的情况一直在发生。有些时候呢小朋友会告诉自己，诶，其实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而但是呢全家人都为了这个小朋友有一些精疲力尽，因为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0: 当我看到这个妈妈说，哦，当他叫他小声一点的时候，他可能有时候会更大声，所以这个反应呢也表现出了他觉得不被理解，他当时的情绪不被接受，所以这个让他更加的难受啊。所以我相信在这一个情况呢，真的是给父母来说会是一种压力，因为很担心小孩，也怕以后啊长大的时候啊他会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的父母都知道情绪管理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可以给一个小建议哦，当我们用话语说，诶，你可以把声音放小一点吗？可能这一个方面孩子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接受一些解决方案，或者诶我应该要做什么，他们还没有接受，可能有时候可以，如果小孩喜欢的话可以给一个拥抱啊，就是先不解决，记得那三个步骤吗？先停啊，对，然后接住一下孩子情绪，让他表达出来一下，然后我们再去聆听，再去理解啊，这一个呢小孩可能会比较能够学会怎么样去调整。然后刚才我说，诶，可能我们不需要用话语说，诶，你放小声一点啊，我们可以 可能就是表现出诶你可能可以用这样嘘嘘嘘的方式就可能用动作吧、嗯、啊来去教孩子怎么样哭、啊、嗯，
9: 其实到这个看到这个情况时，我突然间就生出了一个疑问哦、嗯、我不晓得以前丽彤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说小时候啊家长对待孩子的方式，他们也是让孩子哭，他们没有叫他安静，可能他想要得到某些东西，是他说你就哭啊，哭到你精疲力尽了之后啊、嗯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妥协了。有没有可能孩子在哭的时候他也是在释放出一些讯号，可能是自己不被理解，又或者是现在我其实想要表达一些东西，可是因为我的年纪太小了，我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今天你站在你的立场，你跟我说你要哭你就哭，可是你小声一点，我反而会更加委屈，就是你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情绪。
10: 对啊，所以他们才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隐藏的信息、嗯、所以刚才我们也一直在提这一点、嗯、他们情绪的背后其实有带着什么样的一些信息，他们想要表达什么啊？然后我们甚至可以也直接问，因为九岁了会比较能够有这个理解能力、嗯、我们会可以直接问他，你想要我给你解决方案，还是你想要妈妈的抱抱，你想要一个就是能够被理解的方式、嗯、啊，去给他们有这一个感觉，他们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个决定、嗯、当一个小孩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的权利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比较安全，
9: 嗯
10: 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选择。
9: 对，但是当然这个安全和权利并不代表我们要放纵他，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情况、嗯、因为我们不晓得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放声大哭嘛、嗯、我刚刚提到的那种情况是可能他很想要一个玩具，又或者是他很想要一个东西，但是可能我们觉得你已经有太多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这次就没有办法再答应你啊、嗯，或者是为你买下这个东西，于是他就在那里哭。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做的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和他沟通，让他去理解这件事情。
10: 嗯，我觉得沟通也可以，可能等到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去进行、嗯、如果说这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广场、
9: 嗯、
10: 啊，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孩子还是可以知道诶、嗯、有别人在看着他们
9: 着、
10: 嗯、啊，或者妈妈也可能会比较焦虑，爸爸或者妈妈啦都会比较焦虑，诶，其他的父母会不会觉得我没有教好自己的孩子啊，我是不是我，然后他们的教育方式也会跟他们在家里有所不一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可以感觉到旁边是有人在观看的，所以可能留这个交谈的工作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在车上一些比较隐蔽比较舒服的地方去进行。
9: 我觉得刚才丽彤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公共场合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孩子可以不那么大声的哭泣，也是因为很害怕会影响到其他人，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提到的不确定呢他是妈妈还是其实他是这位小朋友的其他家人。那但是呢，因为在大众场合当他开始哭泣时，而且现在呢是很容易被放上社交媒体的，所以我们就会更加担心更加压力。
10: 嗯，对，因为尤其是现在我们有更多的这个 play cafe，
9: 嗯
10: 啊，有很多
9: 亲子就是友好的餐厅。
10: 对，会有更多的父母啊带他们自己的小孩啊、嗯、去玩啊，然后有时候小孩因为在通常那一个年龄阶段的小孩也不太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可能完全被抢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拿回来、嗯、啊，所以很多时候父母还是要一直留着一些就是注意力看在孩子的身上，然后有时候有一些争执啊，父母也可能会表达说好压力，因为其他父母可能会责怪，诶，你为什么没有好好教好你的孩子，就感觉上被公审了。
9: 嗯，就是别人的眼光其实也会对父母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父母在那个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很紧张，就是我一定要做出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不作为的父母，我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别人眼中不负责任的父母，而这件事情因为太过紧迫了，反而有些时候会让我们失去了就是理性思考的时间，就觉得好那我就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可是那个时候孩子可能没有注意到，又或者是孩子并不知道你正在承受这些压力。 压力，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你的那种急迫，又或者是你跟他说不要哭了，或者是比较小声一点，他可能更加没有办法理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做父母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项功课。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谢谢丽彤。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今天的爱生活，我们请来了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来和我们聊聊怎么样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而现在呢，这位朋友他面临的问题是这样子的，他的女儿今年9岁，性格呢是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如果呢有不如意的时候，嘴巴就会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无论是对长辈、爸妈、兄弟姐妹，甚至是最亲的人。但是呢他在家里就不会说这些，应该是家里没有人在说这些话，所以他并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学来的，可能是从学校。而现在呢，孩子有一个习惯，就是一不开心就会在笔记本写下自己的一些心事，但自己没有去看他的日记，因为他也有说过希望自己不要去偷看他的日记。但是他要怎么样才能告诉自己的女儿可以不要说出这些难听的话呢？这个情况其实和刚才那一位朋友我们第一位朋友有一点相似，就是你说的话其实是不太对的，或者是不太好的，那我要怎么样来跟你说可不可以不要说这些话。
5: 所以我可以看到的就是他的女儿现在有一个coping mechanism，他有自己的调整方式，就是他会用这个笔记本去记录他的思绪。他需要的可能是多一点的引导，就是他发泄了情绪过后，他可以怎么样去再调整。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要确保呢他写日记这一块行为是安全的。所以我觉得他已经说了不要偷看他的日记，我们可以就是去尊重他这个决定，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抒发的管道啊。那引导呢，我们说引导是怎么的一回事呢？很多时候呢，父母啊或者老师啊会很容易的说，诶，你不要这样子做，你不要乱跑，不要
4: 你不要讲粗口啊，在学校是不允许讲粗口的。那在家里可能父母也会说你不可以讲这些不好的话，但是呢他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这些话语。
5: 所以当我们跟小孩表达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做，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混乱或者很疑惑，不是混乱啦，只是疑惑。那我应该要怎么做？这是我表达的方式啊，这是我真正的想法啊。现在我的想法不被接受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跟刚才那一个回答，我也是会说一样的这一个观点，就是他们需要被理解。孩子这一个讲难听的话的这一个行为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一个情绪或者信息？
4: 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很努力的想要去找到他从哪里学到这些话，然后呢就想要从源头去制止。你觉得这样子是可行的吗？
5: 我觉得可以尝试，毕竟刚才我给的一个例子 好像小女孩为什么会哭，掉了冰淇淋，我们可以去尝试解决源头，再买一个冰淇淋给她就好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东西不受我们的控制，
4: 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他在网上看到什么，可能他在网上关注的内容创作者，又或者是他在学校的朋友关注的内容创作者就是这样子表达情绪的。而且在这个年纪他可能也会觉得我说这样的话很酷，就是很酷这件事情可能也会让他觉得我就要持续这样子的方式，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去理解，那为什么他觉得这样子说话很酷，会不会你可以告诉他，那你知道吗，其实换另外一种说话方式来表达
5: 也很
4: 酷也很酷啊，你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也听得进去，你用其他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实你现在不开心，其实我也可以理解这件事情，而且我可能更可以理解你为什么不开心，比起你只是用一句难听的话来告诉我一件事情，或者是甚至你只是说了那句难听的话完全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那你的这个情绪其实我也没有办法理解，你要解决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5: 我会比较好奇这一个女孩的目的是什么。她说这些难听的话，她要的是一些反应，那她要这些反应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心理治疗方面呢会去帮父母去理解的这一块。
4: 谢谢丽彤。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位父母哦，他就说自己的孩子从15岁开始呢就开始在生气又或是情绪激动时会握紧拳头，而且呢他在近期就开始有一些暴力的倾向，有点开始自残，他会打自己，同时也会去打门，而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可能自己不让他玩电脑啊，或者是不让他去做一些事情时，他会出现这样子的情绪。那父母呢，他的做法就是会跟孩子说，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可以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吗？希望这样子可以平息孩子的怒火，但是其实没有太大的效用，所以他想要知道我应该要怎样去平息孩子的怒火呢？
5: 这个跟之前的那个父母的问题也是有点相似啊，他们都是想要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更加好的去处理孩子的情绪，要怎么样去解决。那有几个点可以去注意的，就是他们这一个情绪的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信息，需要父母去找一个时间还有地点去和孩子沟通。然后除了这一个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比较直接的去告诉孩子你希望他们可以怎么样做。当父母说我不要孩子说难听的话，或者我不要孩子这么生气，那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这个是父母自己本身可以去探讨一下的。我是要一个没有脾气的孩子吗？这个方面是有可能的吗？还是我希望孩子在生气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表达？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直接告诉孩子会来得比较有效。因为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踩雷的地点哈，如果我们否定他的感受，或者我们去教他去想快乐的事情，这是其实是一种压抑。这一些方式呢可能呢会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不被理解，我的感受不重要，这样的话其实更加的会激到他们的情绪变得更加的严重。
4: 那你会建议父母说什么呢？就是我不要跟他说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吗？你可以去想快乐的事情吗？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我可以说一些什么呢？
5: 我们做一个换位思考。因为现在我的孩子也是接近4岁，我觉得小孩那一个年龄的小孩还有青少年有一点像，因为他们都是在学会怎样处理自己情绪的年龄。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呢，我通常呢不一定是最完美的方法，但是这是我找到的一个就我自己做的反思。我不要我的孩子这么生气，那其实我要他怎么表达他的生气呢？我会觉得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就是安全的去发泄可能他呐喊啊，或者他可以就是哭啊，去表达他的生气。但是他动手要打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是我想要去改变的一个行为。那他的手他有那一个 他想要释放出那个生气的那个力量，
4: 嗯
5: 啊，他可以怎么做呢？那可能可以教他，就是就我的小孩啦，四岁的小孩，可能我会教他说，诶，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甩手的动作，
4: 嗯，
5: 但是你不可以去打人啊，嗯，你碰到人就会造成伤害还是什么的，我会直接跟他说，诶，你要不然你打这个枕头，
4: 嗯，
5: 啊，或者你打一打你的一些就是比较安全的东西啦，身边你可以找到的一些东西，甩手这些啊，去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直接的答案，
4: 嗯
5: 啊，父母可能可以去想一下青少年你会希望他怎样去表达这个生气的情绪。如果真的是自己处理不来，因为有时候在青少年这个阶段，父母不是最佳人选，就是去怎么样去引导孩子的最佳人选，会有很多敏感的话题，所以可能可以就是交给心理治疗师去帮你成为就是这个去理解孩子背后的情绪。
4: 嗯，是，所以不要直接先去跟孩子说你不要这样做，然后就直接结束了，你要告诉他，除了这样做之外你还可以做一些什么。那当然也不要直接否定他的情绪，就是他现在非常愤怒你就跟他说不要愤怒，这是不可能的，他很愤怒，你接受他有愤怒的情绪，但这个时候呢你要告诉他，那有愤怒的情绪时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其他的事情，可能把你的愤怒转移到一些不会这么伤害到自己，又或者是不会非常暴力的事情上，好像刚才我们的丽彤说的就是甩手，那可能15岁的孩子他已经不甩手了，
5: 嗯，
4: 那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其他的事情来发泄自己的这些愤怒，将自己的愤怒排解又或者是疏通出去之后，他才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5: 嗯，好像可以是运动啊，大喊啊，
4: 是，就是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情绪，然后你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沟通。谢谢丽彤，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0: 弄到底啥情况了？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毅志、
3: 毅胜
1: 陪你不散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到耳》，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的爱生活我们请到的是 We Rather Be 的临床心理治疗师陈丽彤。丽彤你好。
2: 你好。
0: 今天我们在聊怎么样接住青少年的情绪时，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强调接受不代表放纵、那这位朋友呢，他就有提出一个刚才我和丽彤都有觉得好像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观点。他说他觉得父母的应该要划清底线，抓大放小。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严守红线。所谓的大局，那就是涉及生命安全又或者是违法犯罪道德底线的事情，需要坚定的说不，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那小事呢，则可以彻底放手，比如他的发型啊、穿搭、房间的凌乱程度、听什么歌，这些就让孩子自己来决定，因为这些东西不会影响人生的方向，父母要学会闭眼。他就说不晓得这样子的想法是否正确呢。
2: 其实我可以看到这一个有很好的点哦，就是在大事上面影响到其他人的或者涉及到生命危险的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很坚定的有一个底线，就是不就是不。但是这一方面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有商量余地的。反而就是刚才我们有聊到这一个奖励系统、当我们奖励小孩，你做得对我们给你更多的奖励，或者你做错我们就给你一些punishment 啊，一些惩罚、这一个方面呢，孩子永远不知道其实他做这一个事情的原因在哪里，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让小孩也有这一个表达他们自己想法的这个所谓的商量余地。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底线，但是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是那一个做这个决定的那一个人。那小事方面呢，其实到底我们父母可以不可以真正放手呢，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可能会觉得对啊，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忍不住的去给予一些评语。
0: 当然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其实换位思考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呢，当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我们会以父母的角度去看青少年正在面对的问题又或者是那个情况，所以我们就以父母的身份去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青少年的位置上，他想要听到的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语吗？还是他希望听到的是怎么样的话语呢？
2: 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我们可能可以回想去我们小时候，当我们青少年这个阶段，我们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有些事情是父母不允许也不赞同的。那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希望父母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跟我们沟通呢？也是我们可以去引用来用在我们现在的孩子的身上的。
0: 就是如果你过去在愤怒的时候希望父母是停下来理解你，而不是站在那里指责你，也许你的孩子需要的也是这样子。又或者是你在悲伤的时候希望的是有一个陪伴你的人，也许你的孩子也是希望你可以站在他这里陪伴他度过这一段时间。
2: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我要提醒父母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人生的大道理想要分享给自己的孩子知道，因为毕竟我们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我们也希望孩子不会就少走弯路，不会碰墙这些东西。但是青少年呢，他们记得的东西可能不是我们讲的很多的人生道理，反而他们更加记得的是在他们最难过的时候、很难受的时候是谁陪着他们尝试去理解他们，稳住了这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只要当父母的有这个心 想要就是好好的和孩子沟通，那你们就已经很棒了。
0: 嗯，我相信真心是会被感受到的。如果你对你的孩子的那种关切啊，那种关爱，其实孩子可以感受到，只是有些时候你关爱的方式可能不是他所能接受的，又或者是真的有踩雷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所以呢他才会对你的关心表达出非常强烈的反弹。这不代表你是完全错的，只是可能你用的这个方式并不是他能接受的方式而已。我们只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2: 嗯，一个适合的方式。
0: 嗯，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丽彤到节目上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也希望呢，在和青少年的孩子相处期间，父母除了接住孩子的情绪之外，也要接住自己的情绪，找到你们两个人都舒服的方式进行沟通，这样子这段关系才会长远长久。谢谢丽彤，谢谢，
2: 谢谢。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昨天提前为马来西亚狮王萧斐鸿庆祝生日，并感谢对方致力推广舞龙舞狮文化，并将这传统艺术推向国际舞台。沈志强昨晚在脸书发文提到，萧斐鸿也是万盛行龙狮艺术制作坊创办人，曾多次率领舞狮队夺得世界冠军，门生遍布世界各地。在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令，也就是第872号法令之下，为零工工作者所提供的涉险保障，会在这些工作者向平台供应商注册并接到第一份工作起生效。社会保险机构在今天发布的声明中提到，后付费保障机制为零工工作者提供一年的保障。这项法令的目的是解决兼职者在收入方面的担忧。自2025年以来，纳闽公共工程局举办了55次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展现了工程局在支持当地社区方面的承诺。局长 Mohamed Faizal Ali Hanabia 说，公共工程局所举办的活动汇集公共福利、社区安全和人民的整体福祉，其活动包括和水务局合作提供供水援助、展开道路维修以及重新粉刷和美化通讯部大楼。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说，他会在下一届大选上阵，并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韩国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二在李在明的故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举行会谈，两人预料将讨论双边和区域课题，包括朝鲜问题和持续不断的西亚战争。高市早苗会在19号抵达安东市展开2天访问。美国风暴预测中心预测，19号下午和晚上，美国中南部平原和密苏里河谷中部地区将出现严重的强对流天气，可能出现雷暴、多场龙卷风、飓风及阵风和大冰雹。受影响地区包括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密苏里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当局敦促居民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官方天气预报。巴西球星内马尔星期一重返国家队，并加入世界杯足球赛阵容，这也是他时隔将近3年重返国家队。内马尔是巴西队最佳射手，在128次出场中攻入79球。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身边。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4: 遵守交通规则。
3: 还有呢？
4: 啊，还有吗？
3: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扎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芒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雅吉南
3: 信任，
1: 伊散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子，哪呀？买张乌拉哈人的，侬拿过干侬么？在乎有什么来？伊托罗苏干尼么么？侬来哟，哪尼那张侬拿莫拉？好的，曼内达张侬买张么么？后来阿瓦乌。

0: 越听越爱。
1: 哎，老大，
2: 哎，
1: 这批货纯吗？
2: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1: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2: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1: 这样我要
3: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3: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1: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2: 最真实的反应，
3: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2: 我是易胜，
3: 我是嘉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办有易智、
3: 嘉莹
2: 和易胜
1: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z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Himitz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面对全球经济挑战，政府不忘体育发展和运动员的福利。新城市议程将融入亚太国家发展体系。英国首相斯塔默不辞职，将上阵下一届全国大选。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在面对全球经济挑战的当下，政府不忘体育发展和运动员的福利。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吉隆坡举行的2025年度国家体育奖颁奖礼上致辞时这么表示，他强调政府及体育协会必须优先考虑运动员的福利，以确保国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更多佳绩。他说，体育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是昌明马来西亚框架下的重要策略，有助提升国家与人民的尊严，同时塑造一个跨越种族与背景更加包容的社会。尽管目前聚焦在经济转型与人工智能议程上，但体育发展仍然是重要国家议程之一，因为这个领域在构建包容及全面的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马来西亚星期二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马来西亚馆开幕仪式上，正式推介亚太城市议程平台，标志着区域合作迈向重要一步，从零散讨论转向更加结构化及行动导向的机制。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联合国人居署主席尼克米指出，亚太城市议程平台将把亚太区的城市建设工作转变为一个集体且结构化的生态系统，使城市更快从愿景走向落实，从对话走向执行。他说，这个平台由马来西亚政府和人居署战略合作发起，不仅是一项倡议，更是一项使命。他联合志同道合的成员国，将新城市议程融入各国国家发展体系。尼高敏强调，城市化不仅是统计数据，更关乎人的生命与尊严。他呼吁各方加速落实新城市议程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他提到，由于快速城市化、气候压力及不平等扩大等现象，全球住房危机的程度严重，将全球将近28亿人正受到影响，因此需要采取紧急并协调一致的全球应对行动。在昌明政府领导下，我国已交付超过110万间可负担房屋，实现 77% 的拥屋率，并在全国种植大约1亿1500万棵树，以支持永续发展议程。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于5月17号到22号举行，吸引来自180个国家大约3万人参与交流。在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令，也就是第872号法令之下，为零工工作者所提供的涉险保障，会在这些工作者向平台供应商注册并接到第一份工作起生效。社会保险机构在今天发布的声明中提到，后付费保障机制为零工工作者提供一年的保障。这项法令的目的是解决兼职者在收入方面的担忧，只要满足两个上述所提的两个起初条件，即使零工人员连续几天没有接到订单，或者还未缴纳每月最低13 ringgit/cent的社会保险金，涉险机构的保障仍然有效。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昨天提前为马来西亚狮王萧斐宏庆祝生日，并感谢对方致力推广舞龙舞狮文化，并将这传统艺术推向国际舞台。沈志强昨晚在脸书发文，指萧斐宏是他非常敬重的前辈，他在1980年代融合舞蹈、武术与杂技元素，创立了马来西亚独有的高庄舞狮以及享誉国际的技艺。他 他说，萧斐宏也是万盛行龙狮艺术制作坊创办人，曾多次率领舞狮队夺得世界冠军，门生遍布世界各地。他原本受邀出席萧斐宏本周末的生日宴，但因公务行程已敲定，无法亲自赴会，因此昨天特地和对方共进午餐，为他提前庆生。
3: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2: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自2025年以来，纳闽公共工程局举办了55次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展现了工程局在支持当地社区方面的承诺。局长 Mohamad Faizul Ali Hanabia 说，公共工程局所举办的活动汇集公共福利、社区安全以及人民的整体福祉，其活动包括和水务局合作提供供水援助，展开道路维修以及重新粉刷和美化通讯部大楼。国际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说，他会在下一届大选上阵，并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他在访问伦敦西北部期间向媒体表示，他会继续专注执行首相和工党领导人的任务。他也提到他打算寻求连任。斯塔默也排除一旦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下个月的梅克菲尔德补选中胜出，斯塔默将离职的可能性。英国政府星期一宣布将改革国内的银行隔离机制，并指这些改革可以在保持关键金融保障措施的同时，释放高达800亿英镑或相等于107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企业。财政部说，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使英国的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和适中，使大型银行能够更有效地支持企业贷款和投资，同时又不削弱对存户或金融稳定的保护。英国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引入隔离机制，在这项机制下，英国几家规模最大的银行将核心零售银行业务，包括家庭存款和小企业贷款和风险较高的投资银行及交易活动隔离开来。这项机制的目的是保护普通存户的利益，并确保他们在金融压力时期能够获得必要的银行服务。美国风暴预测中心预测，19号下午和晚上，美国中南部平原和密苏里河谷中部地区将出现严重的强对流天气，可能出现雷暴、多强龙卷风、飓风及阵风和大冰雹。受影响地区包括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密苏里州以及俄克拉荷马州。当局敦促居民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官方天气预报。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色列和美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早在18号，特朗普在社媒平台贴文表示，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韩国总统李

主教练安切洛蒂公布的26人名单中最大的惊喜。内马尔曾参加过2014年、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自2023年世界杯预选赛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中膝盖受伤以来，就再也没有为巴西队效力过。星巴克韩国公司星期二表示，由于推出可重复使用的水杯系列产品引发强烈反对，该公司首席执行员孙正贤已被解雇。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面对全球经济挑战，政府不忘体育发展和运动员的福利。新城市议程将融入亚太国家发展体系。英国首相斯坦默不辞职，将上阵下一届全国大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大家好，来到了下午一点的爱从自己开始的我要对你说，欢迎你这个时候来留言，写下你的文字信息或者是你的声音留言，发送到0111701-8289啊。那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了今天的下午时间了，我相信在用餐也好，或者是刚刚才用完午餐的你啊，这个时候也许有一些些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想要说什么呢，或者是想要留言的之后再选上什么歌曲呢？那其实选歌的部分我们都鼓励大家，其实可以的话你就多选一两首，可能那首选的歌曲肯定在的啦，第二首呢就是你的复选歌曲，那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歌库没有那一首歌曲啊，好让我再做出第二选择的安排，要不然就是由我这边来决定要播出什么歌曲了。当然如果是这个时候你心有灵犀，想要特别给哪一些人说一些话，配上他喜欢的歌曲的话，那你也可以列名哦，写下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在节目中除了你的选曲，我也穿插了一些新歌，好像这首歌曲是这里哼着 R&B。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4: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今天的第一位被选中的朋友是要匿名参与的，他说感谢我爱的人。那么就想跟他们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因为这是一份教师节的祝福啊。那就要给柔佛麻波的古麻育英小学全体老师，愿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平安喜乐安康。五月跟六月是充满着爱的感恩的月份，在这里也祝所有的听众母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感谢爸妈一直以来的照顾跟付出。当然说到学校的老师嘛，老师用心教，耐心的陪伴，还有无私的奉献，老师们的付出，孩子们才能够快乐学习跟成长的。所以希望这学弟学妹们啊，学业进步，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啊。那你挑的歌曲，我的歌库里头翻来呀翻去就找不到，所以我就帮你另挑了一首歌。这首歌曲也是献给老师的歌，是蒲公英合唱团的《以您为荣》。

是啊，这首歌曲相当有意思哦，而且很感动哎。你在听蒲公英合唱团这好多把的声音一起完成了一首歌曲的时候，而且是歌颂老师的，以您为荣啊。我想啊，虽然是教师节已过，但虽然是迟了一些，但是我想祝福呢其实一直都在的。那如果是你有话想跟老师说，你都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正如我所说的，双亲节、母亲节、父亲节不是只有那一个节庆才可以表达而已。我要对你说的精髓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就是你想说的时候随时可以找到一个机会。好，那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叫一粒米饭。与其天天在家里叽叽喳喳的唠叨孩子，不如追求一种我懂你你懂我的默契，把这个焦虑换成信任，让家变成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港湾。那在家里其实自己不是完美的父亲，也没有时间煮饭带孩子去外面吃，选项多效率高，我觉得没有必要把精力都摊在这个小事上。大家都各自的划清边界，不强求完美，但是每当周末有休闲时间时候，我们就会一起系上围裙，在厨房的烟火里啊，手忙脚乱，享受那一种一起把生活过成诗的过程。那么当然就只要彼此能够心领神会，不唠叨也是一种理智深沉的爱，给彼此留一点留点白，然后两颗心反而是能够贴得更近的。那就希望家长都能够放下必须完美的执念，换一个轻松理智的方式跟孩子相处，用信任代替唠叨，用边界感赢得尊重，一起追求那一份懂你的最高默契。那也愿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个爱在流动着，也有自由在生长。是的，这是身为一名父亲的内心话。那么每个人的重心都不同，那你也提到了就是跟孩子也有着天伦之乐的时候，就是在厨房。那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可惜我这里没有，是你懂我我懂你啊。那念了你的留言之后啊，我想你也需要一个让懂你的人来爱你。虽然这不是你的首选歌曲，希望你也不介意，苏永康的歌曲。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把你心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011-1701-8289。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1: 益胜，
0: 陪你不到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这是槟城的 Tony 的留言啊。他说，大家都说事实无绝对哦，但是我觉得大环境这么现实，要好的结果真的是太难求了，所以自己学聪明了，不要再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在结果上。那期望越高就摔得越惨，那降低期望的话，其实自己在无常生活里呢，最明智的自我保护过程问心无愧啊，苦中作乐，结果就务实面对啦。赢了固然好，输了就拍一拍灰尘，就说一句无所谓，反正我也没有把这个底牌给输光。那应该是对，没有赌光 ,OK? 那既然的生活不容易啊，不如开开心心的过。今天就挑这一首歌曲浪花一朵朵啊，邀请大家跟佩音有空到槟城的海边吹吹海风。谢谢你的邀请，大家一起放松放松啊。好，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首听了就会想放假的歌浪花一朵朵。

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这是在爱从自己开始的，我要对你说，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那 John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现在此刻啊，就是来留言呢，如果自己被选中的话，想说一说自己的心声啊。那强调着此刻啊，就是过去的一些经历而成就了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自己啊，那就是要学习活在当下。以前会就是把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啊，都把它寄望在很远很久，然后后来就觉得其实不是说不要再规划，而是眼前的事情都做好了吗？因为自己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就是顾大计划很远的很长久以后的事情，但是眼前的事情呢，似乎是常常被忽略的啊，直到一些事情的发生之后，感觉好像也敲醒了自己，让自己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改变呢。所以当下如果先过好的话呢，才来说以后，对吧？他说就是自己在不断的问自己的一些问题了之后，真的有些时候啊，就是我们太过于就是把这大计划把它给放大，那至于眼前的一些就忽略的同时，也会失去了很多。那么我们人嘛，要学习看到我们得到而不是只是失去的而已，这也学习在平衡中。那么在平衡的当然用歌曲来让自己偶尔的疗愈一下吧。希望今天佩莹会选中我，他说选的这首歌曲这是五月天的 OAOA 现在就是永远，让自己可以打起精神哈，因为下半天还要继续的冲刺的。好，那其实这个时候吃了午餐也许就会让你感觉昏昏欲睡了是吧，不行哦，还要再打起精神啊，因为下个小时我们有嘉宾来做客啊，今天跟你讲钱啊。上班族的财务自查跟评估，你是否会自我检查你的财务啊，或者评估你当下的能力还有这个范围啦等等的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么重要吗？不是一年只是一次而已吗？那么就留守着节目，下个小时有黄凯顺财商教育导师到节目中做客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他正在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紧密合作，寻求立即释放遭以色列当局拘留的全球兼任船队人员。首相今天在脸书文中提到，马来西亚要求以色列当局人道对待所有参与兼任船队的人员，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昨天证实，以色列军事部队拦截全球兼任船队的九艘船，船上人员被拘留，其中包括16名马来西亚人。经济部副部长达杜莫曼沙哈阿布杜拉说，发展商的发展计划若能够带来显著社会和环境效益，并符合区域优先事项，这类发展商将获得政府更强而有力的支持，包括他们的发展计划将更快获得批准，在加强基础设施方面可获得政府的协调，以及在政府即将推行的建筑业改革框架下，其融资渠道可获得改善。民主行动党顾问林冠英及儿子林伟超起诉布洛克帕帕古姆诽谤胜诉，高庭今天预定本名为 Wan Muhammad Azri Wan Deris 的帕帕古姆赔偿林氏父子28万 ringgit。 林氏父子是于2020年4月19号新送起诉帕帕古姆诽谤，他们不满对方在社交媒体指控林伟超于2020年2月29号因未申报携带200万 ringgit 现金入境而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被捕。星巴克韩国公司星期二表示，由于推出可重复使用的水杯系列产品引发强烈反对，该公司首席执行员孙正贤已被解雇。韩国星巴克早在5月18号光州民主化运动46周年纪念日推出了坦克日活动促销随行杯，被外界痛骂会让人想起当年坦克开进光州镇压人群的画面。出席周年纪念活动的李在明总统也谴责了星巴克的这项宣传活动，称其嘲弄了受害者。韩国星巴克对此连忙道歉并取消活动。第79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为重塑全球卫生共同的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开幕礼上发表讲词时提到，最近爆发的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疫情以及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强调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未来的新型全球卫生架构。今年的世卫组织大会将举行到5月23号。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尊名吧。我们如果去一些穆斯林的家庭，会看到墙上挂着一些古兰经文，还有的会写着99个阿语单词，那些单词就是真主的99个尊名。古兰经第7章180节中说，安拉有许多优美的尊名，你们应当以那些尊名祈祷他。安拉的尊名无数，其中部分为他向世人揭示，部分只存在于他的隐秘的知识中。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著名祈祷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我求你以你所有的尊名，那些你命名自己的，岂是在你经典中的，交给你某些仆人的，或你仅保存在你隐秘的知识中的尊名。安拉的99个尊名是安拉完美属性的体现，通过背诵、理解并实践这些尊名，穆斯林能够更加的正确全面认识安拉，从而在信仰、品行和生活中不断地提升自己。首先，背诵和理解安拉的尊名能够帮助我们接近安拉。尊名不是单纯的名称，而是安拉真实存在的属性，例如至仁主、至慈主，让我们明白安拉对万物的慈爱。全知者提醒我们，安拉了解我们内心的一切。当我们在祈祷和纪念中呼唤这些尊名时，心会变得谦卑而安宁，与安拉的关系也更加亲近。其次，认识安拉的尊名有助于我们信托安拉。当我们明白安拉是供给者、全能者、最智慧者，就能在困难和考验中保持坚定的信心，不轻易的绝望。我们知道一切都在安拉的掌控之中，他的安排充满智慧，即使暂时不理解，也应学会依靠和托付。最后，更重要的是通过尊名来仿效安拉的美德和属性。虽然人类无法拥有安拉的完美，但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学习他的属性。例如，认识至慈者，我们就应该对他人仁慈；认识公正者，我们就应该在言行中追求公平；认识宽恕者，我们就应该学会原谅他人的过失；认识慷慨者，我们就能够乐善好施，多多的行善，不吝惜财产。这样尊名不只是被记住，而是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中。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把它展示出来，使伊斯兰生活化。总之，学习安拉的99个尊名是一条通向心灵成长的道路，它引导我们认识真主，依靠

0: 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人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到我们下午2点钟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职场理财啊，上班族的财务。那其实过了2026年，算是来到第五个月份，有人说，诶，上半年其实也差不多来到了啊。那大家可能在这个财务的自查方面或者评估方面，可能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那今天到我们节目中做客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黄凯顺，财商教育导师。Hello， 凯顺老师好。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是，那今天我们聊一聊上班族的财务自查跟评估。那其实现在啊，大家都说，哎呀，下半年有太多的无法预知的情况，然后再加上可能各种的这个财务压力的来源，而导致可能上班族总会觉得钱不够用，这个也是相信许多人的心声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大家会一直有这样的那种，就觉得我要省，可是我没办法省，还是要给啊？
1: 是，我们就由钱不够用开始啊，然后再可能慢慢引导进入别一个领域。那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很多人都，当我们面对钱不够用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把矛头丢向一个重点呢。我想当我讲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心中有数了，什么导致我们钱不够用啊？你就那句话就出来了，万物通胀，只有薪水不涨。这个已经似乎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把钱不够用对准的这个矛头。我们都以为是通货膨胀导致我们钱不够用。当然通货膨胀都在发生，而且最近你也看得到这个油价上涨过后呢，是带动了很多周边的这些通货膨胀。当然我们不能够否决，不能够排除这一个情况啊。但今天我要把真正的元凶把它找出来，让大家确认一下。其实假如你有去做一个分析的话，因为每一次我在跟我的同学们在教课的时候，我都跟他们去计算了，因为他们用财务计算机，你可以算得出，很精准的算出来，在过去的通货膨胀，当然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通货膨胀，我们用一直走来，在过去的10年、20年的通货膨胀率，跟你10年、20年来年的薪水成长率，每一个人都很惊讶的发现到，原来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收入成长呢，还比通货膨胀高很多。但是结果还是怎样，钱不够用。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你不能够再怪这个通货膨胀了吧，你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个问题的本身吧。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钱不够用呢？如果不是通货膨胀是元凶的话，当然它是有帮凶、
0: 其中一个因素了。
1: 对，那我想呢，就是我们的选择。那你还记得没有，我那一个年代呢，还有很多人是住主屋的。我们大多数吃东西的时候都是去吃大排档的。
0: 是。
1: 但是今天当每一个人在喊钱不够用的时候呢，主屋没有人住，大排档没有人吃。你再去看那些很高档的那些场所，比如说某某的什么餐厅啦，什么高级的餐馆，外面排队排到这么长，都还有人要挤进去。你再走去隔壁的那个大排档，没有人吃，所以你说钱不够用是因为通货膨胀，你觉得说得过去吗？
0: 不是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理财的误区导致的，越来越吃紧。
1: 是因为整个环境呢，都一直朝向高生活、高素质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领域，不管你讲吃啦、住啦，你。

0: 驾的车、啊、你看跟我们那一个年代来比实在是太离谱的那一种的调整了、啊、那假如以前我们是年轻人刚刚出来的时候，我是租房间租主屋的，而且是租一间房的，那今天的年轻人呢好像主屋好像不是人住
1: 一个单位，还是直接一个单位
0: 他要租不是这个主屋的一个单位，是那些豪华公寓
1: 整间屋子，
0: 整间屋子，那然后喝的，我们以前是喝那些咖啡店的那个阿伯冲的那个咖啡，通货膨胀能够涨多少呢？最多是把块半涨到块八，块八涨到两块，但是今天呢，哪里有人选择两块的咖啡？我们都去喝十多块的、二十多块的。然后你再讲那个吃的啊，以前我们就是吃大排档的、杂饭的，啊，今天你看，所以我们的选择导致我们钱不够用呢，更加严重过这个通货膨胀嘛、啊。希望大家能够确认
1: 了解。
0: 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这个根源，你一直在埋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通货膨胀了，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选择。啊，所以希望今天当我把这个真正的元凶找出来过后，我想没有一个人逃得过了啊，在你的生活里面那种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是。
0: 当然假如你的收入可以的话是 OK 的。但假如你的收入不可以的话，好好的面对自己吧。诚实的面对自己了。
1: 是。
0: 大排档还是有的。主物还是有的，国产车还是有的。那假如我们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去选择，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在马来西亚是没有有真正的这个问题呢可以考倒我们了。啊，但今天大多数的问题都是选择回来的。
1: 嗯哼，那可能我们从消费习惯谈起吧，哈，凯顺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0: 是，今天我们似乎已经不是以先分配后花费的这个原则。我想大家可能很，因为我们提倡这个理念很久了，这句话我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也有很多人朗朗上口的都会讲出来先分配后花费，然而你真的有分配吗？所以我们是先花费过后才钱不够用，
1: 对、
0: 啊、钱不够用后才来，钱不够用，你又不是在审查，你是在责怪啊，啊，你把这个问题归咎于这个通货膨胀啦，薪水不涨啦等等啊，这一些根本都不是解决的一个问题啊，记住，你没有办法改变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也不是元凶。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消费习惯了。假如你好好的去面对，你把那个消费行为、消费习惯改一改，那我想呢，马上就钱够用了。
1: 是，好，回头来我们就谈一谈哦。其实一个人应该多久要做一次财务自查呢？就是身为上班族，你每一个月你可能都有就是。支出是肯定有的啦，那只是说你的这个收入跟你的支出你会不会都会做一些记录啊，或者来到这个自查的阶段跟评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你会不会定时的给自己在这方面养成一个习惯呢？那不管是选择也好或者是习惯也好，其实都可以慢慢的培养的，稍后我们再聊哦。先来听歌，这首歌叫快乐打卡。

0: 人一票。
1: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跟我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Fun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聊一聊上班族的财务自查跟评估啊。到节目中做客的是黄凯顺，财商教育导师。好，那凯顺老师，一个人的那个财务评估，你建议大概是多久做一次呢？
1: 是，假如我们刚刚开始的话，是一年一次。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财务的审查，就是做这些财务的检查跟做这个身体健康的检查呢，刚刚好是倒转过来的。
0: OK，
1: 假如你做财务假如你做身体健康的检查，那一些专家会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两年一次，过后你就一年一次，然后过后要半年一次。假如我们已经把这个财务的这个检查做好的话，你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每一年一次，当你做好过后呢，你可能两三年一次，再做好过后久久一次，所以你越做就越轻松。跟这个健康的这个状况不一样啊，因为财务的这个健康，你走上一个轨道呢，它就会很顺的在走啊。所以最挑战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从来没有去做，为什么呢？你根本不懂如何下手。所以我是会建议，假如你根本都不懂如何下手的话，你更加要去做。你想象一下啊，你想象一下，有一个总司令在带兵，你问他前线有多少人，他讲不懂；后卫有几多，不懂；有多少人是这个抬子弹的，也不懂；做医务人员都不懂啊，已经在外面打作战了。所以，难道我们不是这个将军吗？但我们在问你的收入是负债，这个收入支出资产负债，那个比例是多少？你的钱用在哪里？我想没有多少个人答得出来这个问题
0: 了。了解。
1: 所以每一次呢，当我们在鼓励我们的朋友来去了解的时候呢，很多人当他一看到要填这么多表格，要去面对这些，很多人就不敢来了，
0: 害怕了，
1: 我放弃了，我不需要。那我觉得真的是，假如你继续这样子的话，你就一直在做一个瞎眼的将军，一直在盲目的打到全部兵已经死到完了，你才知道打败仗了。
0: 那我们不让大家觉得很乱很怕。那如果是我们有一些分类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做起，可能比较有概念。
1: 是的，是的。假如当然我们要去面对哈，假如你敢的去面对，你把你的收入、支出、资产负债都列出来，你就知道你的钱去了哪里了。当然你要有一个指标，你要有一个一个 guideline 一个指引。就算你分出来了，你不知道一个指引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比如说之前我是有很清楚的做这个记录，每一次记录过呢，到了月尾我知道，我超支了，我的收入比如说是5000，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支出是不止5000啊，但是那一个已经成为历史了。所以记住，你每一次记账呢都是 historical record，那个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你是不能够改变历史的。
0: 是，
1: 但是你可以异化未来。你要去计划未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钱用去哪里，你每一方面的那个指标做的有没有一个标准？假如你连标准都没有的话，你怎样去规划呢？所以当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又在把我的2116搬出来了。你要去审查，看你的收入有没有跟着这个2116的原则。然后在我们的资产跟负债里面呢，很多人在这个资产呢是分不清自用资产跟投资资产。就比如说我看到很多那些中年的这些人，他收入提高了，就不断的买房子，然后又换房子，或者是装修房子，他们觉得这个房子就是资产了，我没有错啊，我是在投资我的资产啊，很可惜，我们没有意识到你那个虽然是资产，那个是自用资产所谓的自用资产是什么呢？是不会给你退休的时候，也不会给你创造那个以后的那个退休的价值啦，给你投资收入啦，而且自用资产越大的话，它会越花钱了。他会吃你的本而不是给你增加的一个资本。
0: 是。
1: 所以很多人过度的在把这个自用资产呢，可能焦点就在自用资产了。一辈子就忙着换屋子，装修屋子。
0: 车子啊。
1: 对。到最后一辈子就这样子过去了。可能什么都没有，剩下一间大大间的房子。那我们以为孩子还会回来跟你住，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你的孩子回来的次数有多少？ 值得你把这笔钱花在这边。
0: 嗯哼，那如果是站在投资的角度哈，你看啊，投资啊，或者是保险，或者是储蓄啊，大家都觉得，哎，我其实在这个部分可以分类嘛，不过我的钱不会把它投在同一个篮子里头。那要怎么样分配才是属于健康的财务规划呢？
1: 是，就我们看到，我们就刚才有提到，你一定要有一个指标，
0: 嗯，
1: 那所以2116呢，就是确保我们不会在某一方面超高，
0: 嗯，
1: 那比如说20%，2116的二呢，就是20%的钱呢是分配在长期的投资，然后10%是孩子的教育的投资，10%是保险规划，60%呢是自己本身的这一个就是现在的那一个生活水平，
0: 嗯，
1: 那你就可以知道呢。投资是20%的，保险是10%，
0: 嗯，
1: 千万不可以把投资跟保险混在一起，
0: 嗯，
1: 又有保障又有投资。那假如你明白这个保险的架构，你就会看到呢，它的成本是很高很高的，
0: 嗯，
1: 在前面的6年到10年，每一家保险公司不一样啊，有一些是6年，有一些是10年，我们给的这一个保费呢，大部分的啊，几乎有1/3的这个我们所投出来的钱呢，是在给这个成本或者是佣金。那假如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投资的话呢，它的这个真的是很不值得了。
0: 嗯哼，
1: 因为最后当他们扣除了所有这些费用后呢，他们也是把它投资在这个基金的。
0: 嗯，
1: 倒不如我们好好学习怎样去选择良好的基金，你就直接100%的投入那个基金，你就不需要就透过很多的管道流失很多的这一些的这个成本
0: 了，嗯，
1: 而到最后呢，你还是一样投资在这个基金了，
0: 是
1: 啊，所以这个过程就让很多人，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就让很多人流失了大部分的这个成本了，
0: 嗯，焦点跟观念呢，哈，很重要，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你会只是一味的以为是这样而已，这个又涨，那个薪水又没涨，因为就是周旋在这几个事情之间而已呢，其实真的有些时候你静下心来，就是想一想你的支出，然后有没有养成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理财的规划，然后有一个正所谓健康，我们说人要健康，其实你的财务规划也必须要健康，那么才能够就是看到它在成长的，所以要定时的做一些自我检查，在你的财务的部分，还有评估自己当下能力，因为有些时候能力会跟体力有一定的关联哈，那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不是你的能力问题，而是可能你的体力你需要做一些调整的了哈。好，那谢谢凯顺老师的叮咛，大家先消化一下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正加大力度落实世界卫生大会下的肺部健康决议，通过综合医疗保健模式以及政府和私人领域的紧密合作，改善全国呼吸系统健康状况。卫生部长 Da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过去一年马来西亚主要通过两大策略落实相关决议，包括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综合肺部健康服务，以及推行马来西亚肺部健康倡议，鼓励全民共同参与。尽管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全球供应危机，导致建筑业面对新的成本压力，但公共工程部长 Dasri Alexander Nandalingki 表示，政府并没有暂停或推迟任何建设项目。他说，业界目前面对物流运输以及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等挑战，不过政府仍然继续推进所有已经获批准的工程，包括已经发出接收同意书信的项目。政府目前正研究多项短期、中期及长期缓解措施，协助建筑业应对持续上升的成本压力。随着挪威撤销对我国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相关的出口许可，国防部今天向挪威一家制造公司发出索赔通知，要求对方赔偿相关直接和间接损失。国防部长 Da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直接损失涉及已经支付的1亿2600万欧元，约合5亿8347万 ringgit。至于间接损失，赔偿金额则更为庞大，国防部提出的总索赔金额大约是10亿 ringgit。 国际新闻，纽西兰财政部长威利斯19号表示，政府在即将发表的财政预算中宣布计划削减数以千计公共服务职位。路透社报道，纽西兰政府计划在2029年7月前将核心公共服务人员削减至不超过 5万5千个全职相等人员，比去年12月减少8700个。该目标意味着核心公共服务员工人数占全国人口大约1%，但威利斯说，教师、医护、警员等公务员则不受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西亚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 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如果西亚地区的冲突长期持续，能源和食品价格在较长时间内上涨，全球市场波动也将延续，从而打击信心，影响经济活动。以上阿倩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欢迎大家用耳朵去旅行。那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啊，给大家炮制的歌曲涵盖了菲律宾语、柬埔寨语、越南语或者是泰语歌曲啊。那么其实在这些曲目中，可能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诶，这旋律很像可能你听过的某些歌曲这样。那其实有些时候是这样了啊，因为那几个音符，但是一听下去的时候，诶，又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一首歌了，是吧？那有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错觉。那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的魅力啊，让我们可以从中可能对它加深记忆的。好，那如果你喜欢听刚刚我所

障碍，可是他却是把法语歌曲推向国际舞台，甚至也创作很多的热门歌曲。所以对许多人来说呢，他是一个标志性的给大家带来励志的一个人物。那从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的热爱，然后他也把他付诸在自己的音乐中，然后再由歌曲来传达给喜欢听他的歌曲的人。那下来的这个就是他所演绎的这一首外语歌曲 Ringo。 其实他不只是唱外语歌，刚才只是说他只是在法语歌曲的部分而已。那么其实像今天菲律宾语啊、柬埔寨语、越南语歌曲啊等等，是否他驾驭的是其中一种语言呢？你来猜猜。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泰国摇滚乐队 Silly Fools 所演绎的歌曲，他们在1998年正式出道，那时候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而且一开始就是以摇滚的曲风为主的，所以一定了这个风格之后，然后大家也对他们就是有了一个印象分，让他们的人气逐渐的攀升。不过我想啊，其实第一步很重要啊，如果那一步呢你真的是走得对的话，或者是能够深入民心的话呢，那么其实接着下来啊，大家都会对你的印象比较深刻，对你所唱的歌曲也会比较有记忆感。那说到音乐风格，因为他们是摇滚嘛，所以也被誉为是归类为是现代摇滚的。 Silly Fools 其实演绎的歌曲不止这一首，还有很多呢，改次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啦。下来我们再听另外一首好歌。Yeah.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2: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千年女神，她叫米娜，或者是叫她 Aramina， 是菲律宾的歌手。那同时她也是演员，也是企业家，荣获过很多的奖项哦，最佳女主角奖啦，然后也有亚洲金像奖。听过了菲律宾语歌曲，接着下来我们有 Loso， 也是一支乐团所演绎的歌，泰语歌。

0: 下班聊天下。
1: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2: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这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4: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得出来这首歌曲是什么语言吗？或者是你熟悉的那个旋律是不是就是一首华语经典歌曲什么话？ Vitamin A 所演绎的这一首泰语版的什么话，不过呢在这个泰语的歌名就完全不一样，你听到摩奶奶啊，这个就是他的歌名了哈。那意思呢就是说到久久的凝望或者是看着我的意思。那这首歌你们感觉好像一股魔力哦，会把你给拉近一些些呢，其实它就是要看着我的眼睛久一点再久一点，你是不是也对我有一定的感觉呢？那真的是一首洗脑风格的歌曲啊，听过了这一首泰语版的什么话，接下来这也是一首泰语歌，不过这个就抒情多了，我们来听听看。

好听的一首泰语情歌。是的，你是一个让我最深爱的最后一个人。好，听过了这一首歌曲，那么来到了下午3:55咯。下节目之前，我们再来听今天所选的这么多语言中的其中一首。我给大家猜，我们有菲律宾语歌、泰语歌曲、缅甸语、越南语歌曲，你觉得是什么语言？我是佩莹，拜拜。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防部交由马来西亚皇家海军部队研究以其他方案取代遭挪威国防公司取消供应的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国防部长达苏里莫马卡雷诺丁说，国防部因此可能会和潜在友好国家合作，或和本地国防工业公司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对外国的依赖。马来西亚技职教育与培训领域如今所面对的挑战，不再只是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而是确保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是高质量、高效率，并且能为工作者提供更高收入。政府首席秘书丹西里·桑索·阿吉里·阿布巴卡说，技职教育与培训领域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减少技能与行业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同时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我国羽毛球混双陈唐杰和杜一蔚今天在武吉加利尔国家体育理事会举行的2025年度国家体育奖颁奖礼上，分别荣获全国最佳男运动员和最佳女运动员奖项。两人在国际羽坛的卓越表现，特别是去年在巴黎的成就，结束了马来西亚过去48年以来未曾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夺冠的命运。沙巴水门案历经将近十年的审讯，今天下判，地庭裁决沙巴水务局前局长 A.G. Mohamadahil Mohamadalib 12项总额4500万 ringgit 的洗黑钱罪名成立。 A.G. Mohamadahil 的61岁妻子 Fauzia Biyud 以及72岁前副局长林南炳则被判无罪释放。雪兰莪州大臣机构否认如 Burnham Shipyard Holdings 所指的参与 Burnham 海事工业园计划，并进一步澄清没有批准任何公司使用其名称、标志及企业形象或品牌材料用在有关发展计划。俄罗斯军方星期二开始展开3天的核武器演习，成千上万的军人参与这次演习。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演习是从5月19号举行到21号，俄罗斯在今年2月和华盛顿正式终止所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使世界两大核大国摆脱了一系列限制。根据俄罗斯国防部，这次演习动用超过65000名官兵和7800多种装备及武器，其中包括200多套导弹发射装置。演习也将动用飞机、舰艇、潜艇与核潜艇，并将试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啊？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5: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5: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
4: 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4: 最棒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越听越爱。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我说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总人最近就通通拜拜。
7: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7: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8: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9: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8: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9: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7: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9: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8: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越听越爱，亚碧 FM91.9，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2: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五点，首相和友好国家合作寻求释放遭拘留的全球兼任船队人员。政府将继续发放每个月300 ringgit 的昌明柴油补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舍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他正在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紧密合作，寻求立即释放遭以色列当局拘留的全球兼任船队人员。首相今天在脸书贴文中提到，马来西亚要求以色列当局人道对待所有参与兼任船队的人员，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昨天证实，以色列军事部队拦截全球兼任船队的9艘船，船上人员被拘留，其中包括有16名马来西亚人。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罕曼纳西尔表示，政府将维持目前每个月300 ringgit 的昌明补贴，昌明柴油补贴，并继续向符合资格者发放100 ringgit 的临时额外援助。部长在今天举行的全球供应危机简报会上说，这举措是为了缓解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同时，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同意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进一步跟进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改善建议。该建议涉及调整柴油补贴配额，以平衡的方式落实，以便在不影响商业运营和供应链的情况下加强披露管控。阿玛纳苏鲁拉也提到，全球供应危机的影响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更加明显，特别是物价稳定、工业营运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4%， 失业率则维持在充分就业水平，为政府应对全球供应压力带来的影响提供稳固基础。阿玛纳苏鲁拉表示，政府将持续落实针对性措施，确保基本物资供应充足，物价受到控制，同时让援助真正惠及有需要的群体。尽管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全球供应危机，导致建筑业面对成本压力，但公共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政府并没有暂停或推迟任何建设项目。他说，业界目前面对物流运输以及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等挑战，不过政府仍然继续推进所有已经获批准的工程，包括已经发出接收同意书信的项目。目前政府正研究多项短期、中期及长期缓解措施，协助建筑业应对持续上升的成本压力。随着挪威撤销对我国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相关的出口许可，国防部今天向挪威的军火生产公司发出索赔通知，要求对方赔偿相关直接和间接损失。国防部长 Dr. Mama Kalinodin 表示，直接损失涉及已经支付的1亿2600万欧元，也就是5亿8347万 ringgit， 至于间接损失赔偿金额则更为庞大，国防部提出的总索赔金额大约是10亿 ringgit。另外，莫马卡列表示，国防部让马来西亚皇家海军部队研究以其他方案取代遭挪威国防公司取消供应的海军打击导弹系统。他说，国防部因此可能会和潜在友好国家合作，或和本地国防工业公司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马来西亚正加大力度落实世界卫生大会下的肺部健康决议，通过综合医疗保健模式以及政府和私人领域的紧密合作，改善全国呼吸系统健康状况。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过去一年马来西亚主要通过两大策略落实相关决议，包括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综合肺部健康服务，以及推行马来西亚肺部健康倡议，鼓励全民共同参与。
4: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3: 国际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为重塑全球卫生共同的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开幕礼上发表讲词时提到，最近爆发的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疫情，以及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强调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未来的新型全球卫生架构。今年的世卫组织大会将举行到5月23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深感关切，该疫情已经蔓延至乌干达，相信已经造成131人死亡。他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宣布，这次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国际卫生条例下的第二高级别警报。谭德赛表示，这次的疫情存在多重令人担忧的因素，包括病例已经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城市地区，如坎帕拉和戈马。这次的伊波拉疫情由邦迪布胶毒株引起，该毒株目前还没有疫苗或特效治疗方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关注伊波拉疫情，并表示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天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通报116宗疑似因为伊波拉而死亡的病例，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接受观察和治疗。刚果民主共和国暂时有80宗伊波拉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星期一说，他同美国派来的特使兰德里进行了建设性会谈。彭博社报道，尼尔森表示，他已经借着这次的机会会晤，重申格陵兰人民不容许买卖格陵兰岛，格陵兰岛的自决权不容谈判，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特朗普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立场出现改变。另外，纽约时报报道，过去4个月，美国格陵兰岛和掌控格陵兰岛外交事务的丹麦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就格陵兰岛的未来举行秘密会谈，但格陵兰岛领导人对目前提出的方案感到担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进程。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以及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等。匈牙利总理马扎尔星期二起对波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对于这位寻求带领国家重返欧洲主流的领导人而言，这次出行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路透社报道，马扎尔将在星期三会见波兰总理图斯克。一位波兰政府官员表示，这次访问主要被视为是双方接触实际上冻结一段时间后的一次象征性重启。 目的在于重新开启关于欧洲问题和乌克兰的对话。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和友好国家合作寻求释放遭拘留的全球兼任船队人员。政府将继续发放每个月300 ringgit 的昌明柴油补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午后。

0: 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爱FM，越听越爱。
2: 5:11了，你好，我是 JC 进程。今天的爱下边聊天下从5点开始一直到8点钟，而只有一把声音陪伴大家，那就是我啦。星期二呢，其实是应该要有两个人的哈，可是其中一位同事呢，他还没有回到岗位当中，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最后的这5月份的几个星期啊，就让我一个人来服务大家，但是下来不用担心，一定会有搭档的啊，因为爱下边聊天下就是要热闹一点点啊，大家一起的聊话题啊，当然这样比较开心嘛，对不对？我在社交媒体就放了一段的这个现实动态啊，我们俗称的 stories， 就是那种24小时之后就看不到的那种现实动态。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大家拍了照片就可以随手往上丢，反正不用像发贴文这样子想很多，然后呢又要写文案什么之类的啊。反正现在是速食时代，对不对？什么东西都要快啊，然后呢用完集气。那么这些现实动态呢也是一样啊，随手拍了就放上去。那我就放了一段呢我为女儿绑头发的一段的影片，那么就有朋友啊还有听众发私信进来，就说哎呀 JC， 这个真的是要当爸爸了才会去学的一门手技。那么以前自己可能也不会啊，他是个男生啦，他就说啊其实我自己以前也不会，那么在有了女儿之后呢才慢慢去学。我就跟他分享，我说确实我自己本身呢，其实在还没有学之前，就是还没有学这个到底要怎么绑头发之前，我也不会。所以呢第一次为女儿绑头发的时候呢，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花了40分钟啊都没有绑好。因为我一直以为绑头发是要很怎么说呢，就很整齐的啊，要把所有的头发都压在一起啊，然后呢要就是要用什么叫一条不紊吗？一丝不紊吗？反正呢就是看到有头发开叉就不行，哎呀弄掉，然后整个再重新梳理。然后你又发现是很难的，因为你只有两只手，你要用梳子等等。所以那个时候花了很长时间，结果呢就被太太骂。后来呢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他，我说其实你为什么要骂我呢？我说我只是想要学习把这件事情做好，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对不对？哪一个男生不想要当一个好爸爸呢，对不对？就是帮女儿绑头发这件事情，一般可能就是妈妈来做或奶奶来做啊，就是女性来做。但是我也想要学，那当然就是我个人觉得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但我做不好，你不应该骂我吗？后来呢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太太之后呢，太太就想了一下，觉得好像也对啊。男生不怎么说呢，不擅长的事情如果他愿意学，那你就不要挫他锐气嘛，对不对？有时候像我们可能会对另一半说，哎呀这个东西你们女生不会啊，你们女生不会，不要就是来打扰啊，你就让我做啊之类，其实也蛮挫大家的锐气的。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不会你愿意学，那我觉得也是一种勇气。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是不是也为孩子学过什么东西？因为孩子的关系，你有没有就是蓄意，不能说蓄意啦，就花一些时间甚至是下决心要去完成某一件事。譬如可能因为孩子喜欢游泳啊，那你可能也去学游泳。孩子喜欢画画啊，你也开始参与，还是等等甚至因为孩子要吃一些比较营养的餐点，于是你也开始去学烹饪啊，或者去掌握一些营养技巧啊，补足一些知识啊等等。你有没有跟 JC 一样的经验啊，为了孩子结果去学一些自己原本不擅长的事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分享你的想法，作为我们今天爱下班聊天下开始的一个讨论吧。马上来给大家播出今天的振振有词，我们请振业给大家说一说能力与就业加速计划。
1: I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振业。根据社会保险机构就业保险系统数据显示，今年首四个月的裁员和失业案件比2025年同期增加 34.4%。 目前不少企业依然尝试通过压缩利润空间、调整工作时数、控制薪资支出以及延后裁员等方式吸纳不断上升的营运成本。然而一旦全球经济压力持续恶化，这类措施恐怕难以长期维持。有鉴于此，政府已经迅速推出能力与就业加速计划，拨款超过7亿1000万令吉，以强化劳动力市场韧性及人力资本发展。能力与就

0: 业加速计划是我国政府在2026年劳动节宣布的一项全国劳动力强化计划，整个计划总值超过7亿1000万令吉，由人力资源部推动。能力与就业加速计划的目标是帮助国人提升技能，稳定就业，同时应对人工智能、科技转型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整个计划主要分成四大部分，第一是加强失业保障，政府会通过社险机构拨出超过5亿8000万令吉，加强就业保险制度，协助失业人士重新找工作，也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第二是培训和就业配对，政府通过人力资源发展机构拨款1亿令吉，协助年轻人和弱势群体提升技能，并通过 My Future Jobs 平台协助配对工作。第三是帮助零工经济工作者，包括电召车和送餐员，政府拨出2000万令吉，让他们接受技能培训，同时加强社会保障。第四则是支持青年人才和中小企业，马来西亚人才机构也会提供1000万令吉，鼓励企业提供实习机会。总的来说，能力与就业加速计划不只是找工作计划，而是希望让马来西亚劳动力在未来经济和科技变化下依然有竞争力。
1: IFM 振振有词。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3: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五点二十四分，你好，我是追西进城，今天一个人来当班呢、啊。但是在进入话题讨论之前，看看大家，跟追西一样哈、啊，曾经为孩子学过或者是做过哪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很难的，但是就是因为孩子你才去做的。如果孩子没有在，或者是你没有生小孩的话，你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就像绑头发，对不对？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呢，我会去学如何为孩子寄出不一样的头发，那个这个发型啊，或者不同的绑法啦等等，就我觉得其实它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它确实是需要一些技术、一些技巧啊、包括你怎么样可以让孩子不用觉得疼，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让他看起来整齐，但是又不会头发又不会打结啊等等的。然后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Mary 呢，他就说他为了孩子学会了煮好吃的美食，还有学习运动。那八生的美景呢，就为了儿子一起看 F1 赛事啊、认识了不少的车。那还有谁呢？这位朋友是Vincent 哈，来自沙巴，为了孩子哈，再次的就是读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课文，以前呢其实都已经忘了要重新学习，所以重新看这个如何造句、理解文、看图写作文、如何拿高分，还有学习数学等等等等哈，这真的一点都不容易。这位朋友呢来自沙巴，他要匿名，他的孩子呢是特殊儿童，担心自己老了没有能力照顾他，又怕三高找上门，所以呢就下定决心减肥啊，一两年内呢就减重至40多公斤，现在维持在50多一点，他觉得这是很成就感的事情啊，毕竟呢现在是30多岁的新儿妈妈哈、啊、我觉得星星儿童，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啊！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的世界真的很独特。我其实一直在社交媒体都有看到很多这些爸爸妈妈用社交媒体记录这些特殊儿童的日常，不管是因为肢体挑战啊，还是这个自闭啊，或是患上一些疾病啊啊。跟别人不一样啊等等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是患上了自闭的话呢，它其实不算是一个病哈，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不容易，嗯，如果你为了他，你甚至可能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应该要给你一个赞了哈。麻坡的 Edison 就说有学过要绑头发，可是还绑不好，他说松松的。对，没错，孩子会嫌弃，很紧，爸爸绑不好，我要妈妈绑啊，类似这样的东西都蛮打击的啊。可是如果你慢慢学好了，他愿意让你绑啊，甚至你绑的时候不会干扰到他吃东西、他看电视，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就感。嗯，我个人还蛮自豪的。失误的烫呢，就说啊，帮女儿吹头发。那这位朋友呢是2977，他拿了驾照很久都没有开车，自从孩子出事之后呢，出行因为都是要老公在，还要呢搭 Grab， 所以呢下定决心重新学开车，能够带孩子到处自驾游啊。这个跟我的母亲很像，我母亲以前好像也不太开车，可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她就重新学开车。我记得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看过妈妈呢自己可能就是练习啊，或者自己去研究开车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啊。给所有愿意为父母为孩子努力啊，跟打破自己局限的人一个赞啊。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好了，今天我们要谈的课题呢跟这个没有关系，刚刚只纯粹因为我过去的周末的一些讨论啊，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啦。今天要谈的其实呢是关于用餐，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大家生活当中多少也会有遇到哈。早前呢印尼雅加达的一家餐厅就只有一批马来西亚的游客竟然吃霸王餐，可是后来呢他们公开道歉啊，澄清这件事情呢是付款沟通 中造成的误会。有关的账单呢，其实早在用餐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怎么说呢缴清了哈。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在用餐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遇到的，譬如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可能用电子付款的啦，或者是用直接用刷卡啦等等，它有很多种模式。譬如我们在妈妈档用餐，给付款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啊，用餐厅服务员好像有点奇怪，反正我们就妈妈档的伙计们啊，他们说多少钱我们就付多少钱。那有时候呢这个付款的数额可能会出错等等的哈。那有位朋友呢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位友人呢，他就说他跟另外五位朋友啊，就是总共六个人呢，就在雅加达那边用餐某一家餐厅，然后呢一共点了九道菜，那账单的总额呢是97,500印尼盾，大概是200令吉。结果呢他们从万隆回到雅加达之后呢，就突然间被这个导游询问，诶，你有没有那个付款的收据？为什么呢？因为餐厅后来对外公布说他们没有付款，所以他就很惊讶，他说我确实有付钱啊，而且呢他还有账单哦。根据这个他在社交媒体啊，有后来透过新闻展示的账单看到是真的有。后来呢当然有关的餐厅也正式道歉，就说哦其实是已经有付了钱，可能当中呢就是一些沟通错误，譬如可能付了钱，但是呢因为账单不晓得掉去哪里了，所以在整天的营业结账之后呢，可能他们以为诶某一个某客人或某一张账单没有付到款，所以引起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让我也想起我其实过去也曾经遇过有不小心没有给钱的情况，也是一个误会啊。我先说那绝对是一场误会，稍后来呢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可是这个时候先请你 WhatsApp 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试过不小心没有付钱，或者你付了被指没有付钱，或者给钱给多了给钱给少了，这些情况然后后来怎么解决呢？ WhatsApp 0111701-8289。如果你没有办法记得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的号码是0111701-8289。不过我想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尤其是参与我们无所事事话题的朋友，都已经有把我们的号码给存下来了。张启正的歌曲月儿弯。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1: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2: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1: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5: 易胜，
3: 与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
8: 5点到6点的无所事事，除了在空中啊和大家聊这个话题之外呢，也在 YouTube 做直播。所以想要用社交媒体听广播，或者是想要用YouTube 来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去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然，如果你要方便又不希望大家看到你的分享文字的分享或你的账号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0111701289，用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告诉我们啊你的想法是什么。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试过自己就用餐的时候呢忘了付款，或者就是错误付款。付错款的意思就是你可能给多了或给少了，那后来怎么处理呢？我先说说我的经验。我确实是试过啊，就跟朋友呢去那个路边摊那边吃糖水，就是有豆腐花啊，然后有红豆水啊，那些，我就说，哎呀，刚刚你们请我吃午餐，那我现在请大家吃这个糖水，来，我们去那边坐一下，我们就一行三个人就坐在那边点了3碗糖水。点完之后，因为我说我请客嘛，对不对？那付钱的责任当然就在我的身上。后来呢，我们三个人呢吃完就起来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我回到家，我才发现，哎，我好像没有付那个糖水的钱。然后当然责任是在我，因为我说我要请客的，所以他们两个没有注意到，或可能以为我已经付钱了，也不是错。所以我就很尴尬了，我就想，糟糕，我已经离开了，而且我是赶回来电台要工作要开麦的，所以没有办法再回头。我就打给我那个朋友，我说你有没有办法再回去？因为当然第一，我不想他们觉得我们是，你知道，三个人就吃了东西就离开啊，就故意不给钱吃霸王餐。当然也不想要就是被放到社交媒体，因为呢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则新闻就是有这个马来西亚的旅客到印尼那边用餐，用完餐之后呢就因为付了钱，结果可能餐厅误会了或没有发现对方付了钱还是怎么样，结果呢就先行发到社交媒体指责他们没有付款啊，所以呢就向旅行社投诉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呢发现，哎，真的是已经有透过银行卡完成支付，所以呢这个指控呢是不确实的。后来呢这家餐厅呢也公开道歉了，就说是一场误会等等的啊。无论如何呢，就是我就不想要那个小小的糖水店啊承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不安，他们可能会担心，哎呀，今天就亏了几碗的钱，可能不开心，然后我也不想要就是自己被指责说是吃霸王餐的年轻人哦。因为卖糖水的应该是长辈，我不记得是安科还是安迪啊，反正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长辈，我不想他们不安心了，所以就请朋友回去再补付这个钱。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试过有付错钱的，因为有时候那个电子付款啊，尤其是他全国这样子的转账，因为我们已经一天可能转账好几次，所以呢那个 按号码跟按通过的那个速度很快，因为已经很熟悉了嘛，熟能生巧，所以真的很巧。有时候呢，十令吉五十先，你会输入到十五令吉，然后你就不小心按approve 或者是 sent， 然后呢因为是脸部扫描，它又直接扫描到你的脸，所以就直接通过。所以我是试过，确实十令吉五十先转了十五令吉。那么转多钱的这个经验我有好几次，有一些情况下呢我就算了，我说啊可能就是假设它今天是十令吉十五仙，我变成十令吉五十一仙，因为数字打错了，那我觉得那四十几仙就算了。但是如果是十块钱变成十五块，差五块那不行啊，因为它是可能就一杯饮料的钱。那我曾经试过呢，就是餐厅的老板就要自己跑出来就是要拍照啦，然后呢又要做记录啦，又要截图，然后呢最后再转回五块钱给我。我是有点不好意思就让大家因为我的错误而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电子付款的一个反效果吧，就是如果用现金的话那就很简单，我给你多少钱。当然有人说你付现金可能也因为钱收进了这个收银台，可能很难去确定刚刚你给多少钱。反而电子付费呢是有一个记录，我知道你确确实实进了15块钱，然后我确确实实也收了15块，所以退款方面虽然麻烦但是比较没有争议。只不过现金的话呢退款就会相对简单，你给多了20块钱啊，我可以直接还你20块。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你没看我没看把钱收进了那个收银台或收银机里面，你说你给多了10块他可能就会很头痛了啊，有吗？万一你骗我呢，那我是不是要调 CCTV 可能就更麻烦。好，所以听听大家的意见或经历，你有没有试过不小心忘记给钱啦，或者你是做餐厅的有人忘记付钱就离开啦，或者是多付了少付了，你是怎么处理呢？我们有收到了一些语音信息，稍后播放给大家听。你想要参与的话呢，我们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YouTube 是 AIFM.Malaysia。 孙燕姿的歌曲雨天。

0: 这是孙燕姿的歌曲《雨天》。金平说吉打下很大雨，真的吗？如果你所在的地方下大雨的话，赶快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哈。尤其是大家这个时候要下班，如果大概知道外头的天气状况，先做好准备，我觉得还是好的。来听听看，这位是 Anthony 啊，来自嘉颖，他有试过忘记付钱吗？
1: 吃两番没有给钱，有试过了，因为我们去吃面的时候，吃完了，大概吃完了，在喝着茶的时候，一个电话来，餐厅里面很吵，就去听，听了之后，那事情很紧急，就马上开车走了。回到家，哎，忘记了，他们好像没有给钱哦，想改天去吃，不是给回那个老板哦，10多块钱，我们不会发达的啦，做生意的人都知道的。
0: 啊，当然他不会发达啦，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一个误会，而误会如果一旦放到网络上，他很难回头，你明白吗？就是你如果错怪了一个人，然后你把它放到社交媒体了，哪怕你知道，你事后知道是自己错，但是那个伤害已经造成，而且对方可能就会很在意，因为你放到社交媒体，有些人他就已经先看了，先入为主，就以为我是故意不付钱的啦，或者是我是欠钱不还的啦等等。所以有些事情，当大家要把这些冲突摆上网之前，先思考有没有可能是一场误会。尤其是商家，如果真的是有顾客忘了付钱或没有付钱就离开，先不要就是去指责我看到有蛮多餐厅就是会在社交媒体公布说可能有一家就是有一些有某一群的客户在什么时候什么日期什么时间来光顾，然后可能忘了付钱希望你可以回来补付，这样子就是用比较温和跟提醒的方法，因为很可能对方真的忘记故意不付钱那种，我觉得这些情况还是占少数的啦，在马来西亚似乎不太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而这位是6348，他就来自雪州，他说呢去年呢圣诞节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带了很遥远来的亲戚去吃饭。OK， 对不起，这个他写的有点不太一样哈。他说呢，就是等了很久都没有上菜，询问之后呢，经理感到不好意思，就算送他们吃作为一个补偿。结果两个月之后呢，收到来电问他为什么这道菜你没有付钱。OK， 意思就是经理是为了补偿你们菜等很久而请你们吃一道菜，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菜要等很久，结果呢可能因为账目的关系，还是那个经理已经离职还是什么样的情况，结果对方反而来电说你没有付这道的菜的钱。这蛮搞笑的哈。OK， 这位呢是 Jane 他试过去吃的东西，上车发现没有付钱不过是朋友的摊位了过后就 touch and go 给对方。这位呢是 Mary 他有次呢就是没有还钱上了车才问丈夫你有付钱吗，丈夫说没有第二天又拿回去还，店员说谢谢你回来。还有嘉颖的委员他说有多付少付，忘了付，多找钱少找钱，忘了找钱，都试过。 OK， 什么都试过了。这位呢是6788，他说他是商家，他也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很多时候呢客户扫这个二维码或者是扫卡都会先确认金额有没有错误。他的分店呢试过他的客户明明是要付150令吉，却多按了一个零变成1500令吉，哇 ，OK， 这个很多，变成10倍咯，那应该就是要退款啦。当然他说呢，其实无现金支付还是便利大家啦。那付钱给多了是小事，和对之后呢就可以退款等等所以他其实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现在呢他在 KLIA 周围的区域呢是乌云密布，下大雨。好，大家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那如果出门的时候呢发现外头下大雨的话呢，准备好雨具，然后呢开车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这个时候我们先进入公益快讯的时间。
2: 公益快讯，
3: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 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4: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歪秀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Pe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5: 配合一年一度佛陀日的到来，位于雪兰莪嘉颖的净妙佛教协会将举办佛陀日庆典。活动将分为2天举行，首场活动迎佛莲灯大游行将在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举行。接下来的佛陀日共修会和佛陀日文语晚会将分别在5月3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和晚上8点准时开始。欢迎大家和亲朋戚友一起前来参加佛陀日庆典，以慈悲的心庆祝卫塞节，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智慧与内心的安宁。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净妙佛教协会官方脸书。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这是罗艺诗的歌曲《小幸福》，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是来自，我们来看一下，信息怎么会不见掉了？跑去哪里？有时候呢，这个 WhatsApp 啊，真的是有一点难找哦。这位是双星的毛诺的凯森，听听看。
1: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付多钱，就是有一天我就叫外卖，叫美团那次，然后里面是30多块，我给到他50多块，给到他20多，然后他走人，然后呢我就白费，没有，因为那时候我匆匆忙忙的拿出钱出来，我没有算多少钱，就全部丢给他，我没有再等他算，然后他就走了。
0: 他说他是用现金的啦，所以呢就不小心多付了。但是我们也很少就是在没有算的情况之下就全都给对方，毕竟我们是很担心给少，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说有多，你愿意说啊不用找了，没关系， keep the change， 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啊，我拿很多钱出来看起来很多，实际上是不够的。所以谨慎，不要让大家都误会，那还是算一下比较好。那电子钱包呢就会相对比较简单。看这位朋友呢是古晋的招权。他说呢他曾经呢就带了工人到工地工作，中午的时候呢就带他们去吃午餐。结果呢才发现怎么没有人付钱，回到工厂的时候呢就打个电话给咖啡店的老板啊，让他先代付，隔天才去付钱。幸好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就是赵璇说的啦。他的经理也曾经带同事付这个旅费，结果呢也多刷一个零，最后呢就是致电给酒店啊，最后呢可以是退款啦。这位朋友呢是谁，看一下，张飞，来自安顺。他曾经呢就是用20令吉付一个8令吉的餐点，对方呢找了2令吉，只有自己开声说不对哦，对方呢才补一个10令吉给他。这个就是所谓的找错钱啊，或者是付错款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不管怎样都好啊，大家在买卖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善良之心吧，就是可能店家也不是故意的，不管他是少找了你钱或者是没有算你付的钱等，他也不是故意，可能就很忙碌。那对店家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你的顾客啊，你的消费者多给了少给了忘记给，也不要那么快就动怒。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容易动怒啊，大家的这个耐心不是很够，所以导致很多误会变成了一发不可收拾。希望大家都可以很耐心的去处理这些误会了。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 ，Salam N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斯里兰卡州苏丹沙拉夫丁伊德里斯沙殿下希望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走访设有国家原则碑匾的斯里兰卡广场时，能够阅读并领会国家原则的精神，将之作为马来西亚人民团结的基础。苏丹也谕令所有斯里兰卡州的议员每个月阅读并且理解有关纪念碑匾，从而成为懂得尊重王室机构主权并维护礼仪和道德的公民。内政部将在下个月向内阁提呈有关霹雳州美罗特别难民与庇护申请者隔离中心落实情况的报告。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asu John Ismail 表示，内政部届时可以进一步说明这项特别计划的细节，这也符合国家安全理事会赋予内政部的职责，也就是推动全面性的难民管理工作。高等教育部将把高等教育远征计划扩大到全国范围，作为拉近高等学府和社区距离的新方式，同时推动社区发展。高教部长的 Dr.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这项计划将通过国立大学、公益学院及社区学院之间的合作展开，善用各高教机构所拥有的知识与专业，协助地方社区发展，改善当地社会经济。国际新闻，印度汽油和柴油价格今天再次上调，每公升上涨大约90派市，这是国有石油公司结束将近四年的价格冻结后，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提高燃油价格。由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印度国有燃油零售商在经历几个月维持价格稳定以配合关键地方选举后，被迫将不断增加的部分亏损转嫁给消费者。根据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的共同防卫条约，巴基斯坦已经向沙特部署8000名士兵、一个战斗机中队以及一套防空系统。这项举措是为了加强和利雅得的军事合作，为沙特遭受进一步攻击时为其军队提供支援。瑞典政府将向法国海军集团购买四艘新型护卫舰，并且形容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国际国防工业协议。以上 RD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美丽的神话》，是成龙跟金喜善的歌曲。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神话》，你就知道呢，这部电影其实，配这首歌曲下来，整个感觉呢是非常浪漫，也当然非常有神话那种神秘的感觉的。好了，来到了6:09这个小时呢，我们要关注国内的新闻焦点了。不过在那之前，先给你预告一下，下个小时7:00，我们将会有爱东方聊天下啊，那么我们就会谈这个课题，残疾人士的自立与就业的挑战啊。抱歉，今天的这个念法好像有一点点不太顺畅啊。我们今天呢会访问的就是马来西亚残障自立协会的会长谢秀珍，秀珍姐，来谈一谈我们看到残疾族群他们面对的挑战，包括自立啊、就业、找寻工作或者是建立自己的收入。因为呢之前我们看到残疾勇将谢丽萍啊，他在这个五级免登就是售卖纸巾啊，售卖一些产品为生的时候呢，面对了一件事情，他的轮椅因为车祸而损坏，所以就面对了很大的一个生活的压力，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这不是第一次谢丽萍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他曾经也其实上过报章，大家也有报道过，就是说曾经为马来西亚啊拿下这个体育记录或者是体育成就的这些残疾运动员，为什么会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生活上呢其实非常的不理想哈。当然我们不是说你在街边卖东西就一定是不好的，只是理所当然的他是面对很多挣扎跟压力，他也不是活得十分舒适的那种感觉。那么在过去付出了那么多为国家取得荣耀之后，残疾人士面对怎么样的情况？那除了这一些算是运动员，那其余的残疾人士如果要自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思进程。这期我们谈寻求创造新纪录是一个怎么样的商业策略呢？上一集我们提到，创造全国甚至全球纪录不外乎就是为了得到寻求被媒体放大的传播工具。而第二个重点就是纪录这件事会强化消费者的心理认知，因为一般的消费者其实很容易受到社会认同的影响。例如，这是最多人点的，这是销售冠军，这有世界纪录，这些词多多少少都会让消费者产生一种潜意识，既然那么多人购买，那一定有它的价值。或是

0: 商家愿意把这个产品定为招牌产品，一定非常有信心。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从众效应，尤其餐饮行业非常受到排队文化的影响。你有没有试过看到餐厅门口排长龙反而跃跃欲试呢？或者看到另外一家餐厅里面空荡荡没有顾客反而不敢光顾？因为人啊会把多人选择等同于品质保证，所以创造记录本身的意图是强化品牌的权威感。商家是借记录放大原本就存在的产品实力。如果你是商家，你可以把创记录和产品研发故事绑在一起，例如特别研发的蛋挞尺寸，创全国最大的等等。这些内容让你的记录不只是营销数字，而变成企业投入与产品坚持的证明。当然，这类记录型营销也有风险，下一集我们再分析。
1: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来到就是6:24，不晓得你已经回到家了没有呢？你好，我是 JC 进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这些新闻的焦点，其实就包括了相当重大的这个司法案件呢。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沙巴水门案啊，这起事件呢，其实经历了蛮长一段时间，超过十年的一个世纪审讯。那么今天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下判了哈，我们看到呢，今天法庭就下判了，这个沙巴的亚庇地庭宣判沙巴水务局的前总监阿旺迪西面对的12项控罪呢，全部罪名成立，他是被判总计监禁96年，罚款2亿8430万令吉。那么其实呢，这个他面对的控状是非常的多，那成审的法官呢，在专审贪污案件的亚庇贪污特别法庭耗了40分钟，宣读长达26页的判决摘要，然后呢就说这个阿汪迪沙迪西面对的12项罪名，包括11项反洗黑钱、反恐怖融资主义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第4(1)(b)(1)下的控状，以及1项相同法令第4(1)(a)(1)下的控状，都是全部罪名成立的。那每一项的控状呢，各被判处8年监禁啊，还有罚款介于500万到1亿2000万令吉之间，合计呢，他是要监禁96年，罚款2亿8430万令吉。那罚款呢是不能够就是结合一起算的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缴付这个罚款，就要再做78个月的监禁来取代啊。不过啊，当然你说96年这个数字那么大啊，真的有办法做完吗？法官是预令所有监禁的刑罚同时执行，并从今天开始计算，意味着呢，被告只需要实际上的服刑8年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监禁的服刑了。那当然呢，这起事件呢其实是很轰动的哈，甚至呢法官其实也说啊，这件案件呢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细节的。副检察司呢甚至就是形容这个案件是 rarest of the rare 啊，极其罕见的重大贪污案件。副检察司这个马哈迪阿都朱莱就说，被告长期有系统的进行贪污，情节严重，而且呢涉及关键的公共部门，理应受到严厉的处罚。那最后呢，法庭就做了这个判处。我们来看看这起案件的进度表哈，其实呢最早是在2016年曝光的。我们看到呢，媒体是这么形容啊，沙巴水门案呢被视为是继 OneMDB 案件之后全国最大规模的贪污案件之一。那个时候呢，反贪会在行动当中呢就收获了惊人的巨额现金啊，大批的名贵的手表、金饰、豪车等等，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引起全国的轰动。那个时候呢，在2016年的10月。MACC 就是反贪污委员会大举搜查沙巴水务局总部及相关的住所，就启动了 Op Water 水务行动。那么总监阿旺达西还有当时的副总监就被现场逮捕哈。那2016年到现在呢，已经是差不多10年了嘛，现在已经2026年了。那么整个案件呢经历了10年之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宣判。那除了总监之外呢，沙巴的亚庇地庭法官也宣判哈，第二被告也就是前这个副总监啊林南炳，还有这个前总监的妻子福西亚，那这两人呢是被判无罪释放的啊。那只有一名，也就是首名被告阿旺迪西是被判罪名成立的。

这是张信哲的歌曲，叫做《好好爱个女孩》。6:32，你好，我是JC进程。我们要爱的其实不只是女孩，包括男孩。看到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部长 Nadeshri Nancy Sukri 就说，性骚扰仲裁庭至今呢接获了92宗的投报，有3宗案件的受害者是男性，意味着呢性骚扰并不是只发生在女性的身上，男性同样可以成为受害者。因此呢，他就向社会大众呢敲这个警钟，强调男性同样会沦为性骚扰的受害者，绝对不能够对男性的求助视而不见。曾经有一名的男性受害者啊，就亲自向他讲述了自己在商场遭男销售员骚扰的遭遇，就提醒了大家，其实男性同样不愿意遭到这类的屈辱对待，而外界也不能够认为反性骚扰的教育只针对女性。他也说呢，面对日益猖獗的性骚扰的案件，官方机制呢已经发挥了实际的作用。截至今年4月26号，性骚扰仲裁庭共接获92宗的投报，已经解决了69宗的案件。那我做了一下计算，就剩下23宗是还没有完成的嘛。那么他也公布了一组的数据啊，就是说呢，性骚扰的案件数据呢是呈直线上升的趋势。2022年有477宗，2023年522宗，2024年有788宗，2025年暴增到1038宗。当然呢，他说这只是一个冰山一角的数据哈，因为呢，目前单单是妇女部柜台接获的投诉就已经是超过1000宗了，而这个超过千宗是不包括警方的数据的，所以这个数字加起来呢，他相信呢还有大量的黑数是没有被揭露的，就是很多受害者因为怕丢掉饭碗啦，就选择隐忍，甚至是也不知道应该要求助谁等等的。他就强调呢，政府呢已经是透过2022年反性骚扰法令第840号法令啊，强化对受害者的保护，以及更加系统化的就用机制来对付加害者。当然呢，他也是就是非常的赞赏哈，有一名对这个所谓的涉及性骚扰的女警官的这个事件呢，因为呢受害人是挺身举报的，所以呢他基本上呢是非常的赞同，就是说大家应该要勇敢的努力站出来举报。那针对家庭暴力的案件呢，他就说福利局保护官啊将会即刻的介入，将提交的评估报告对警方后续的刑事调查起至关键的作用，而妇女部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全力提供辅导及后援的支持。好了，那说到这一起新闻啊，这一宗的新闻，这一起的事件，当我们说到性骚扰的时候，确实如果呢有关当局像妇女部或者是任何处理这类案件的，可能我们说司法啦，或者是法庭啦，警方啦等等，都可以认清一件事实，就是并不是只有女性会受到性骚扰，不是只有女性会遭到性侵犯。如果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有被大家接受，并且大家都放在心上，变成一种普遍大家共同的认知的话，那当然社会就会公平的多。当我们今天都在说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你们怎么可以就是都对女性不公平，那当然我们男性也想要说请问有没有对男性公平呢，对不对？因为当然我们说职场上可能在待遇方面，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再做一些调整，因为可能男性有比较高的优势啊，基于他们的这个体力或者是整个社会的架构，大家对于男性有更高的期待，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就认为男性可以投入的那个整个投入感是比女性高的，所以愿意给男性更多的待遇，更高的待遇，更高的薪金，更多的晋升跟升迁的机会。可是在保护方面却也同时给男性少了很多，因为就总觉得你应该不会遇到，或者你应该可以自己保护。所以过往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法律呢对于性骚扰啊，或是性侵犯啊，甚至强奸的这个法令啊，都是针对保护女性的。那么男性怎么办呢？我们看到随着时代的改变，也越来越多男性受到骚扰的案件浮出台面。我个人觉得不是只有
所谓的现代才有的，可能就是过去我们男性是因为自己的那种面子放不下啊、或者以前没有社交媒体，所以也不会有人在社交媒体自己去揭露这些事情。当你要去找官方的救援单位的时候呢，可能对方也不相信你啊，或者是也没有这个机制去帮你处理，所以很多事情是在以前的那个时代是没有被发现的。那来到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平台，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啊，也越来越多男性啊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啊，成为网红啊，或者是成为有影响力的人。那他们也能够就是说出自己面对的情况啊。最近呢，在泰国发生了一起事件，就是一个知名的品牌啊，他们的家族里面呢就发生疑似兄弟之间呢有性骚扰甚至性侵犯的这种指控了啊。那到底谁对谁错我们不晓得啊，目前为止呢还不知道。但是这些案件呢就怎么说呢，就反映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男性面对的局面不一定啊不比女性来的严峻啊。可能呢我们男性虽然可能在体力上啊是相对优势的，但是因为社会对我们的眼光啊，对我们的期待，导致很多时候反而我们更加难以启齿啊。所以我觉得有关当局如果能够更快的去鉴定这件事情，在教育上多加力量，让大家理解啊，尤其是孩子，让男性的孩子也能够知道他们可能也会面对这类型的骚扰，那么我们的社会呢就会有更多保障的机制了。 Justin 侧田的歌曲《男人 KTV》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听过的是王菲的《浮躁》啊。如果你现在下班回着家，然后就发现外头下雨，可能有点堵塞，甚至是开车不太顺利啊，没有办法快快到家，不要浮躁哈。这首歌曲呢，其实反而呢要表达的并不是浮躁的感觉，反而是一种充实，甚至是快乐至极的一种豁达境界啊。当中呢有一些没有意义的歌词，就像志明发了信息进来，他说这首歌曲让他听起来那个歌词有点像别的意思。OK， 我就不念了哈。他的这个意思当然跟歌词没有直接的翻译。其实里面听到的那个 La Jumbo La Jumbo 其实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拟声词而且你会发现听完这首歌曲你不太记得它的歌词有哪一些。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呢都是这种哼哼唱唱的啦。所以这首歌曲希望你会喜欢。来到6点50分，我们来分享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则新闻，说到的就是新的护照。我们看到这位就是我们的移民局的总监拿督查卡利亚今天就宣布，新版的我国国际护照呢会在下个月1号就是6月1号呢分阶段的推出，率先会在四个地点的移民局发出，就是布城移民局的总部、吉隆坡大使路的移民局、旺沙马珠的移民局以及沙阿南的移民局。简单来讲，就是吉隆坡、雪州跟布城这三个地方。那预计呢七月底就会全面推展到全国的各分局。不过呢他强调，只要呢你现有的护照还在有效期限内，你是不需要急着更换的。但他希望呢大家不要一窝蜂的涌向移民局申请新的护照，避免呢造成拥堵。当然换护照是你的权利啊，或者我们说你如果真的想换的话好像也不能阻止，只能够提醒大家不用急，可以慢慢来。如果还没有到了需要出国，但是呢已经时间不够了，那就不需要急着更换。因为这段时间如果大家都涌到以上的四个分局去，你可以想象你要等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点。我不晓得到时候的情况会是如何，但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去怎么说呢，高峰期的时候去换文件嘛，对不对？那查卡利亚呢也解释啊，新版的护照呢增加了多达94项的安全特征，比现有的49项更多，进一步的提升防伪功能，包括有更多的隐藏式视觉元素，防紫外线的印刷，还有防伪的全息图，甚至连缝制护照的线材啊其实都具备安全特征。那表面上看起来所有护照可能都一样，但是呢透过了法证技术的检验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每一本的护照都存在细节差异，所以呢更难被伪造。另一方面呢，查卡利亚也促请民众透过线上申请护照的时候，不要使用人工智能修图技术美化你的个人照片。那他相信呢有一些人可能想要把照片修得更加漂亮更加帅，可是呢官员能够辨认，一旦发现呢你的照片与本人不符，领取护照的时候就会被识别出来。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做，因为目前呢当局已经侦测到了超过3宗涉及 AI 修图照片的案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现代人难以抗拒的一种科技能力，就是当你发现哇原来呢修图的软件那么强啊，可以帮我这个去除黑斑啊，去除痘痘印啊，让我的脸部非常的滑嫩，甚至还可以调肤色的时候呢，你就难免想要修一修图。甚至现在有了 AI 啊，不只是修图，你还可以创造图片，就是你可能用一张你是平日的生活照，让它生成一张护照型照片，我们说的 passport 照，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如果你要申请的是官方的文件，其实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啊，毕竟我不晓得你会面对什么样的阻碍，不管是你去领护照的时候，还是过这个海关就是通关的时候，你要出国还是到别的国家，当你要入境的时候，你会不会面对情况我不晓得，但是它绝对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不管你怎么修，你的 AI 能力有多强，你会发现它怎么都会跟你的人会有不同，对不对？第一它的真实感啊肯定还是有差的，第二呢就是你修得太美它跟你不一样，你 如果把这个整个真实度啊、还原或者是保留的太多又不美对不对？因为你修你就是希望它跟你不一样嘛，跟你一样你就不用修了，所以你要这个照片跟你一样像你，但是又美化，美化程度又那么高，让你变成一个帅哥一个美女，其实这两者是矛盾的。所以文件的这个照片呢，就希望大家接受它必须要跟你原样呢是比较相似，甚至是最好是一模一样啊。不过你有化妆，当然这些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你可以化妆，你可以装，就是装备一下自己啊。这个发型你可以整理，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你要完完全全用 AI 来生成，甚至是要修你自己的这个照片，也不要太夸张。因为线上申请是让你自己上传照片的。我其实过去曾经有一次是线上申请的，也因为很急，所以呢就自己在家里用相机用手机来拍，我觉得很方便哦。拍完之后呢就直接上传，而且你要留意你拍照片的那个规格，你的整个脸的位置还有大小等等，这些都要注意。我是没有修图啦，但是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诶拍出来之后还不错，但是来修一下灯光啊等等的，就劝大家不要修得太夸张。然后就像我们的总监说的，不要用 AI 来美化照片，因为有时候 AI 呢它会没有办法控制好那个程度，不小心修太多，那可能你领护照的时候会有麻烦哦。

0: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森布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中午指数报 1727.27 点，跌 0.44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706.59 点，跌 13.46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803.70 点，跌 1.069 点，总成交量达33亿0700万股。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罕默德·纳西鲁指出，我国四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至 1.9%， 高于三月份的 1.7%。 不过他表示，与部分地区国家及主要世界经济体相比，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仍然处于可控制水范围。这次通货膨胀上升主要受到交通运输业影响，该领域四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至 4.1%。 此外，半导柴油平均价格上涨也是推动通货膨胀上升的因素之一，从三月份的每公升4.12元上升至四月的5.92元。另外，阿克曼·纳苏拉表示，我国有5个制造业子领域因能源危机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影响遭受严重冲击，他们分别是汽车及零部件、食品与饮料、塑料及包装、化工及石化以及电器与电子行业。他说，这项数据来自马来西亚厂商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涉及225家公司。经济部副部长 Dato Mohamad Shaha Abdullah 说，发展商的发展计划若能够带来显著社会和环境效益，并符合区域优先事项，这类发展商将获得政府更强而有力的支持，包括他们的发展计划将更快获得批准，在加强基础设施方面可获得政府的协调，以及在政府即将推行的建筑业改革框架下，其融资渠道可获得改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领袖会谈，两人会后表明已经达成共识，将扩大日本和韩国在能源与区域安全方面的合作。路透社报道，高市早苗表示，日本和韩国已经启动一项能源供应倡议，内容包括提高印太地区的能源储备，以及透过原油、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的互换机制等措施来评估能源安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歪歪，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公司新来的那个女同事，你注意到吗？
2: 媒体公关部的，
1: 连你也注意到她了？
2: 很难不注意到她。全公司的男同事有事没事的往媒体公关部跑，那个部门的地毯都快磨破了。
1: 人家漂亮又有气质，据说是混血儿，有西班牙血统呢，加上为人亲切开朗，见到谁都露出灿烂的笑容，全公司的男同事都对他爱不释手。
2: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
1: 我怎么了？见不得我赞人家没夸你，心里不平衡啊？
2: 你说男同事对他爱不释手，那画面说的好像大家都很随便似的。
1: 随便？
2: 成语爱不释手表示喜爱的舍不得放下。
1: 对呀，大家都非常喜爱他，目光都离不开他。
2: 意思确实如此，但是成语爱不释手有它的使用情况或条件。成语中不是有个手吗？所以对某个东西的喜爱到了一个程度，放在手心上不舍得放下，那个东西得在手心上摸得着的。
1: 哦，我那么说的话好像在说大家都在摸那个新来的女同事。我也突然觉得那画面带有别的色彩了，那个女同事如果任人那样摸她，我也好像在诋毁她。不对不对，不能这么说。
2: 爱不释手是指喜爱某种具体的东西，拿在手里舍不得放下，比如书本、古玩等。

0: 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不能用爱不释手吗？
1: 因为音乐、影视等不是具体的物件，不能拿在手里。即便非常喜爱一些音乐作品、影视作品，对他们的喜爱程度甚至到了看或听千百遍也不觉得厌烦，也不能说爱不释手，可以说百看不厌、百听不厌。
0: 喜爱的舍不得放下，爱不释手得用在具体的东西上。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听过了今天的天南地北谈华语之后呢，来听听这首歌曲哈，爱是不放手，契合一下今天学华语所谈的话题。唱歌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稍后呢，我们在7:20左右啊，将会开始今天的爱东方聊天下，我们来谈谈残障人士自立与就业的挑战。

道尔，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6: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这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我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IFM 下班聊天下，
5: 来到了7点20分这个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爱东方聊天下呢，就由我一个人来访问这位的嘉宾。因为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残障人士的自立与就业的挑战。我们在线上呢，有的是大马残障自立协会的会长谢秀珍，也就是秀珍姐哈。秀珍姐你好 ，Hello。
8: 你好，大家好。
5: 是，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广播上哈，也同时呢在 YouTube 的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的、想要互动的啊，谈一谈你对残障人士所面对的这些挑战，做一些交流，欢迎大家可以加入。今天呢在跟秀珍姐啊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我就先礼貌性的问了一番话哈，我说其实对于残障人士，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形容词，尤其是像英文，我们有 physical disabled， 对不对？我们有 impairment。那华语也是一样，我们有身障，我们有残疾，我们有残障。那究竟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词语去形容，才不会冒犯到这些面对挑战的残疾人？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残障可能它涵盖的范围很广，有一些是心理疾病的。啊，有一些是肢体的这些缺陷啊，或等等的。我个人作为主持人，有时候很担心我们用的词语、称呼啊，或者是在形容对方的时候，如果不恰当的话，对方会冒犯。您本身怎么看待呢？
8: 残障人士哈、残障这两个字其实是两个形容两个不同的东西。残这个字呢，是指我们身体上的残缺。障呢，是指我们所面对生活上所面对的障碍，所面对的挑战。所以当我们用残障这两个字，就表示说这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的群体，在面对社会的障碍的时候，没有办法融入社会，所以我们用叫残障人士。如果我们单单只是讲残疾的话呢，那我们其实就是只是单单指他身体上的 impairment， 身体上的残缺，就没有把他生活上所面对的障碍包括进去里头，所以变成我们所要强调的那个群体哦，我们只是强调他身体上的缺陷，而没有包括他生活上所面对的障碍。因此我们是你要鼓励大家用残障人士，因为我们还需要大家去把那些障碍除去，让我们把我们这些身体有缺陷、有残缺的朋友能够很自律的融入这个社会。
5: 也就是说呢，我们其实泛指任何因为身体上有残缺，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而面对社会障碍的这些人，我们就称他们为残障人士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会用这个词语啊来形容或者来称呼这个群体。我们就会来谈一谈残障人士所面对的自立跟就业的挑战。那当然，主要事发的原因，或者我们说会激起我们 们讨论这个课题，就是因为呢，在应该是一个星期多以前，我们看到了曾经代表马来西亚拿到残疾项目的这个成就的残疾游泳健将许丽萍。那么这位健将呢，他其实在退役之后面对生活的困难，他在五级免登售卖这些纸巾啊一定的产品，他其实在那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呢，他被拍到他的轮椅损坏，所以呢崩溃痛哭，引起大家再度对他的关注。这起事件他反反复复，一下受到关注，一下大家又忘了，一下又受到关注，一下又大家又忘了。这个过程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你怎么看待这起事件？
8: 其实我心里很沉重一下呢，因为之前已经大家已经关注了他一次，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了，但是好像没有去处理到这个问题这样，然后现在又爆发了，而且好像他是当场在街上那边崩溃流泪，
5: 是
8: 痛哭。所以看了心里面会很痛啊，为什么一个人他能会来到一个地步在街上这样痛哭啊，一定应该是他已经承受不住那种的压力啊，承受不住了那种的生活上的那种的压力，所以才会在街上这样大哭，所以看了会很痛啊心里。
5: 当然我们很明白，就是很多残障人士都会问为什么是我，对不对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大家可以很健康的就是过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却面对这样的局面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位运动员许丽萍，他因为车祸他的轮椅就损坏，他可能就觉得哇，为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已经生活很难了，还因为车祸导致这个生活压力剧增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到我们没有去处理，其实怎么样处理才是比较正确的，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是看法？
8: 他现在他最重要，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要先了解他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他是什么东西导致他没有办法过他想要的生活。然后许丽萍呢，他好像是很简单罢了，他只是想要出来卖纸巾来自己供养自己，他只是希望这样罢了，他没有想要更什么更高的或者更好的东西没有。而现在导致他连出来卖纸巾的一个小小心愿都做不到的是什么？是因为他的轮椅坏了。
5: 是。
8: 那如果问题是在轮椅上呢，我们是可以协助他去处理这个轮椅的问题。当然处理轮椅的问题有两个方法啦，一个就是公众人士捐款啊，买一个给他。另外一个政府福利部可能要出来咯。因为福利部其实是有提供轮椅，就是如果我们去申请轮椅可以申请到轮椅的。按照许丽萍的情况，他应该可以申请到那个他所需要的电动轮椅来帮助他自立的。所以可能许丽萍他不知道那个管道申请那个向福利部申请那个轮椅的管道，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福利部的人员可能需要自己出来了哈，就这么一两教他怎样申请啊，然后补充他一两轮椅。第三个哈，就是缩手啊，缩手其实也是有送轮椅的，只是许丽萍可能之前他完全没有做那个 contribution 啊，所说的 contribution。
5: OK，
8: 所以就不能够了。
5: 您是说他可能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没有缴纳这个社险，或没有被社险保障到，是吧？
8: 对，可能这个只是可能吧。
5: 可能 OK，
8: 所以如果他有交的话哈，如果这个当时候他做运动员的时候那时候有交的话，其实可以回去跟这个所说申请的。
5: 理解
8: 这一点，可能你这个青年体育部就要出来了。
5: 好好，那有一些人就提及，可能是因为这些残障人士，他们其实不愿意在某一种情况下得到帮助哈。譬如有些人说啊，大家来买到完我所有的产品，他可能觉得，哎，这样子你就是可能怜悯我啊，他不希望这样子。或者有些人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捐款，那也会导致可能社会要帮助的时候又担心，像我刚刚讲，担心要帮你，可是又冒犯到你。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就是去平衡两者之间的心理状态，我们稍回来呢再请秀珍姐谈一谈。要帮助残障人士自立，甚至就业，回到健康的生活，什么方法才比较好，大家都舒服呢？稍回来我们再谈。不晓得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一些看法，欢迎大家也可以互动交流，用 WhatsApp 的模式 011-170-1829。 你有试过帮助残障人士吗？

0: 视障歌手萧煌奇的经典作品《你是我的眼》。那来到了7:33了哈，回到我们节目今天的爱东方聊天下，我们跟大马残障自立协会的会长秀珍姐来谈一谈呢，到底我们要如何帮助残障人士自立，还有就是回到就业的这个岗位。刚刚我们就说到了残疾运动员徐丽萍所面对的一个情况，那有些人说，诶，是不是他抗拒甚至是拒绝接受救援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呢都会令人非常的怎么说呢，很安慰，就觉得诶，他哪怕是有面对这个残障，但是呢他不愿意就是完完全全在没有付出的情况之下呢接受大家的帮助啊恩惠。可是这也导致可能社会的资源很难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帮到他，对不对？想要送他啊，想要完完全全，哎，我们不计较，我也不需要产品，直接给他钱，可能这可能也会伤害到他的自尊或者他想要做的事情跟他的自己的立场。秀珍姐你怎么看待，我们如何帮才比较妥当呢？
1: 那帮助残障人士的方法有很多种，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他谈，然后问他你觉得我可以怎样帮助你，你希望我可以怎样帮助你，我们直接问他，让他可以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他自己舒服的答案，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得到的方法。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维持，就是维护他的自尊，维护他的尊严，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到行善的目的呢，就两边都好了。
0: 嗯，
1: 最重要是你要问，然后很让他感觉到你是在关心他，你要帮他，你真的是要帮他，然后就让他所按照他所要求的方式来帮他了。当然他拒绝人家帮助他的关系，可能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几年前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把他事情放在社交媒体，而一些人就跑去帮他买 T 恤了，过后然后又拍起来又放在社交媒体，一些人又帮他给了他钱，然后又在报纸等等，一下子让他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难接受自己这样子用这样方式暴露在媒体面前，暴露在这个
0: 镁光灯之下这样子。
1: 对了对了，镁光灯之下让他很没有尊严啊，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乞丐这样，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被全世界所同情的一个人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导致他这样了。所以 我希望我们就是我们左手做的不需要给右手知道啦，就是我们好怎样帮助他，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就这样帮他就好了，不需要让全世界知道，然后也照顾到他的感觉了，照顾到他的感受
0: 了。理解哈，当然我们要帮助有时候呢是真的可能有些人想要用抛砖引玉嘛，对不对？就是让社会大众知道，因为你也理解有些案件如果没有被提出来，你说这个地方政府啊或者福利机构啊可能不会特别的关注，毕竟这些残障的案例在全马各地大大小小的社会城镇其实都有的，所以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单位想要让它曝光啊，写到社交媒体或者是在主流媒体上，但是可能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对方，问问可以吗？我们可以把你的故事写出来让大家来帮你吗？如果你不愿意，那我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不能逼对方，毕竟这是对方的故事嘛，对不对？
1: 是，我想你讲的对，就是我们媒体是需要 highlight， 是需要报道这样的一些问题，好让政府知道哈，好让有关部门知道，这是应该的。可是报道的方法还有报道的内容，我们需要跟他讨论呢。希望我们的报道不会伤害到他，不然我们不是 helping， 我们 hurting。
0: 伤害了对方。那你觉得撇开徐丽萍的案例，我们回到很多很多的残障人士面对的情况，为什么大家都会在接受帮助跟坚持自立之间会有这样的挣扎？因为我们的社会都是倾向于帮助受挑战的或者资源比较不足的，你是弱势群体我们当然会帮，可是为什么这会导致残障的朋友们会有挣扎，到底要接不要接，拿了会不会不好看还是什么，这个挣扎是源自于什么呢？
1: 当我们一直被人施舍或者是被人帮助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会自己会越来越看不起自己的，而且觉得自己未来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用啊，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够生活的话，所以我们人哈、会很自然的，我们是希望能够自力更生，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不会有人愿意甘愿去长期接受人家帮助。我想不只是残障人士啦，应该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自尊心，那个尊严吧，不会愿意这样子长期被帮助的。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啦，当然如果没有选择就没有办法，在有选择情况下是我们是希望能够自立，可是给残障人士的那个缓冲的那个空间不是很多，所以有一些残障人士是需要靠帮助才能够过活，然后有一些是还能够自己过活。当然也不表示说为了因为担心或者是要照顾到残障人士的感受就不要去帮助他们，这个也是太过
0: 极端。
1: 极端，对，就是那个极端。
0: 对，我们还可以拿捏啦，不是说啊，对方不要，或者是今天我们节目说到不要曝光，他们就不理。但有一些的案例还是需要的啊，像有一些比较紧急的啊，像现在轮椅马上坏了，马上需要新的，那可能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就是重点的报道啊，还是什么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拿捏的。好，稍后来呢，我们就要聊一个，请说。
1: 最好是先问过他，
0: 明白，
1: 跟他谈，然后问过他，在得到他的同意之下我们才做，最重要是这样
0: 理解，不是每一个残障朋友的立场跟想法跟需求是一样的。稍后来呢，我们就要请秀珍姐谈一谈我们社会的硬体跟软体设备对残障人士的自立跟就业是否还是有极大的挑战啊。我跟秀珍姐开玩笑说到，有时候我看到那些残障的斜坡啊，明明就是给轮椅上下的嘛啊，这很明显，结果前面是停车位，那所以这个当然只是冰山一角，我想残障朋友还遇到很多，我们稍后呢请秀珍姐给我们做一做分享。这是另外一位视障歌手陈伟廉的作品《童话》。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7: ！iFM 下班聊天下。
8: 时间来到了7点46分，今天的爱东方聊天下，我们专注在残障人士的自立与就业的挑战，所以我们这段呢继续来谈一谈哈。线上呢依然有大马残障自立协会的会长谢秀珍，秀珍姐，秀珍姐你好，晚安。
9: 你好，晚安。
8: 那我们说一说环境的硬体跟软体设备吧啊，先来说硬体设备啊，我刚刚举的例子是其中一个我个人看到的，但是对于真正在推轮椅的残障人士能够看到的绝对更多，能不能够提一提我们目前的友善程度跟社会硬体设备的方便程度到哪里？
9: 比起20年前来说呢，是有进步啦，也是有，有一些设备是有增加设备方面的需要，可是问题是还是很多设备没有按照规格来做咯，比如说一些的斜坡道是做给轮椅的，但是如果它做的太陡的话，我们轮椅是上不到的。
8: 是，
9: 如果要硬硬上的话，就会怎么嘞？就会反过来，就会跌倒啦。那有一些盲人的导盲砖呢，也会做的不适合。比如盲人的导盲砖有两种呢，一种是横向的，就是叫你一直向前走，然后一种呢是一点一点的，表示说你要在这里停了，因为前面有危险。可是他们在安装那些导盲砖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把它当成是白灯这样来放，根本没有按照它的那个功能性来放，所以盲人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使用那个导盲砖，那个导盲砖也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功效啊。
8: 嗯，
9: 那这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呢，有去做，但是没有按照那个规格来做，变成浪费啊，做来我们残障人士也用不到。然后有一些斜坡道呢，明明那个斜坡道是要做给残障人士的，但是他却选择坐在那个灯柱的中间，就变成那个灯柱就出现在那灯的柱子啊，就出现在那个斜坡道中间，这样轮椅也过不到啊。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设备哈，如果是真的是要做给残障人士用的，其实无论是政府也好，或者是公司私人界也好，应该要让残障人士参与他们的计划讨论当中，这样子他们所做的东西呢才能够真正的符合到让残障人士来使用。
8: 嗯，理解。
9: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好像刚才你所讲的，有车停在那个斜坡道的下面，所以有斜坡道但是轮椅没有办法使用，那是因为公众人士缺乏这方面的认知啊，缺乏这方面的警觉。他们如果知道那个斜坡道那边不能够停车的话，他们可能也不停。除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外呢，很多的残障人士的停车位啊，很多时候也是给那些非残障人士也是用，就
8: 这 这个我就真的忍不住讲了，有时候真的是因为那个地方当然停车位很少，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应该目测不是残障人士了啊，他就直接停到那个残障人士的位置里面，然后似乎也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就下车然后就去用餐什么的，有时候我们看了也不看不过眼，但是因为社会氛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该提醒吗？去提醒又担心演变成纷争，对不对？现在那整个社会的情况，所以有关当局，我觉得综合秀珍姐刚刚讲的，我直接讲出一句了啊，我觉得有时候要见这些东西要有诚意。不要只是门面啊、我有斜坡啊，我有导盲砖这样子啊，不要只是做一个样子，是真的是哦好，我们找一个人你来负责这个部分，请你确定我们的商场周围，我一个残障人士来，他能够无障碍的去到任何的地方，包括洗手间对吧，包括停车场，包括三楼四楼五楼，这样就是你不要只是做一个样子，诶他可以进来可是他下不去停车层，那也没有意思 对吗，就是诶明明就朋友载他来，但是我放了他上不去，又要有人扶，又要有人扛，所以啊有时候我看了我心里也蛮觉得不太应该的啦。
9: 我们其实有去提醒，有时候看到那些非残障人士的话，我们有去提醒一下，但他们会很没有礼貌的，很不礼貌的来回应我们。我就是要拍这边啊，不可以呢？你要告啊，你告啦！哎呦。真的很没有礼貌
8: 哎！请大家啊，尤其是在听 IFM 的朋友，请你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哦。作为我们的听众，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是挺有认知啊、挺有社会责任的啊、挺有公民意识的一个好听众啊。我们在这边就是讲到这里为止了哈。我们也不要只是抱怨，但是就提醒各位，如果你真的没有需要用到，你也不应该用到的话呢，就请不要去帮到忙啊，甚至是不要占据这些资源。好，最后呢来提一提就业吧啊，对吧，这我们知道要为残障人士找工作，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有一定程度的收入是不容易的。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呢？我看到有一些大企业会愿意用残障人士，但是因为能力真的有限，所以可能也无法给他们太高的待遇跟薪资。你有什么建议？
9: 其实现在很多大公司都愿意聘请残障人士，问题只是看他们愿意做到哪里了。如果他们愿意在他们的工作场所 working place 那边来改善，让那工作的地方有无障碍设备的话呢，那残障人士是比较容易进入那个公司工作。如果那个公司为了要聘啊，希望能够聘请残障人士，但是却不愿意来改善那些设备的话呢，那么是没有办法，残障人士是没有办法进去工作的。然后一些你刚刚你说一些公司他没有能力去聘做太多，其实我觉得每一间公司呢，只要他们有这个意愿啊，有这个意愿，他们都是能够做到的。残障人士有不多，有不同的，有不同的类别，比如说有的是听觉残障，有的是视觉残障，那有些是身体残障，所以你可以看你的公司有哪里一个岗位是适合哪里一种残障的朋友来在这里工作。然后另外就是残障人士也有不同的等级，就是有的身体残障是比较能够活动性比较强的，有的是比较严重残障的，但是比较不能够活动性的那些你要看那不同的等级的那严重的重度的残障朋友哪里一种是适合你的那工作的。当你只要详细的把你的工作上的需要大概的列清楚来，然后让残障朋友或者残障团体知道你的这个工作符合哪里一种的残障人士，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帮你做 matching 了。这样你也可以省下去到处乱找。
8: 明白。
9: 到处找残障人士。
8: 因为刚刚我说那个可能就是有些企业会拿这个作为理由对吧，因为啊他能够只做这个环节啊，所以我怎么样，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可以找你们找一些协会啊来帮助，诶那我现在很想要就是贡献给这个领域， 那我们的公司是这样啊，我们专做这些东西。请问你觉得有哪一些岗位，你有没有一些残障的朋友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你介绍，那就可以做一个资源对接，是这样的意思？
9: 对对对，我们那公司本身需要真的是很详细的把那工作的 job scope 啊，我们叫完全的列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哪里一个残障人士是可以 handle 这个工作的。
8: 理解，好，
9: 就可以介绍。
8: 是，最后呢，请秀珍姐也给残障朋友们喊一喊话啊。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大家以外的硬体条件，企业应该做什么，人家应该怎么帮，但是我相信残障人士本身也要有一些可能心灵上的稳定，那么或者是也要有一些准备，那这样子社会才能够比较容易接触哈。您来给大家说一说话。
9: 好，残障朋友们，就是我知道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障碍，我知道我们要出来自立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容易，但是不要因为这些障碍我们就不出来，我们就不自立，因为我们不可能等到这个世界完全没有障碍我们才出来的，我们如果没有出来的话，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变成无障碍，所以要让这个 社会变成无障碍呢，你的出来，你的自立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你自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所以残障朋友们，让我们努力的出来过自立的生活。
8: 加油，残障朋友们加油，当然社会加油，我们也希望呢各行各业大家都努力，让我们的世界有更多的爱，毕竟没有一个人想要成为残障的一份子，但是既然它已经发生了，那我相信呢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的国家展现其实我们是可以很进步的。好，谢谢秀珍姐，谢谢你，继续加油。
9: 谢谢啊，
8: 谢谢你，谢谢。好了，今天呢选来了几位哈，都是身障的歌手们的作品，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是郑智化的蜗牛的家。背着重重的壳也可以往前走，慢一点没有关系，终究是会走到的。我是 JC， 那明天呢我不会出现在空中，因为是休假日，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们有个愉快的星期二啊。接着下来呢就会进入越夜越爱的时段。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2: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鉴于近期家庭暴力案件增加，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将研究是否有必要修订家庭暴力法令。部长的 Destry Nancy Shukri 表示，该研究将有助于确保任何针对该法令的修订建议不会与现有的法律产生冲突。他进一步说，尽管该法令并不在妇女部的管辖范围内，但当局将继续与各相关单位密切合作，并在会议中提供意见，以推动更有效的应对措施。另外，针对吉兰丹一名女子被刺伤的暴力案件， Nancy 指出，该部将和警方密切合作，提供相关报告，至于执法行动则交由警方负责。内政部长的 Destry Saifuddin Sultan Ismail 指出，移民局必须强化情报与策略规划能力，以应对涉及伪造文件、偷运移民、剥削外籍人士及滥用国家移民系统的跨境犯罪集团威胁。他说，移民局必须具备分析全球移民趋势、理解地缘政治变化、侦测跨境威胁，以及在危机发生前做出风险预测的能力。理由是，现今的犯罪集团已经不再以传统方式运作，他们会利用遭篡改的护照、伪造身份，在转机机场更换旅行证件、滥用签证，以及利用科技与国际系统漏洞来规避移民执法。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证实，全球坚韧船队 2.0 中载有25名马来西亚人的15艘船只遭到以色列海军拦截。事发时，全球坚韧船队正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前往加沙。指挥中心总监的 Dasani Arabi Abdul Alim Arabi 表示，截至今天下午3点，已经有40艘船只遭到拦截和搜查，涉及近350名人道主义活动人士。当局目前还没有确认所有被扣留者的状况和下落，包括他们是否仍在海上，或者已经被带往阿什杜德港。泰国计划收紧入境免签政策，以遏制涉及外国人的犯罪活动。一名泰国外交部官员星期二透露，当局计划取消目前居于93个国家和地区游客最长60天的免签停留安排。泰国近期接连发生多宗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包括毒品犯罪、性交易以及无证经营酒店和学校等活动。泰国外交部长希哈萨之前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将免签停留期限由60天缩短至30天，作为打击跨国犯罪行动的一部分。但他强调，泰国并非针对特定国家，而是针对滥用签证制度在当地从事非法活动的个人。美国再一次延长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30天，允许受西亚战争冲击的能源脆弱国家购买滞留在油轮上的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这已经是美国第二次推翻不延长制裁豁免的计划。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在社交媒体 X 贴文说，延长制裁豁免有助稳定实体原油市场，确保石油输送到能源最脆弱的国家。 澳洲当前爆发的白狐疫情已经从北领地蔓延至多个州。澳洲卫生和老年护理部长马克·巴特勒19号表示，这可能是澳洲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狐疫情。根据国家法定传染病监测系统的数据，今年以来北领地累计133宗白狐病例，西澳洲79宗，南澳洲6宗，昆士兰州到最多5宗。这一轮的疫情主要集中在澳洲北部和中部偏远地区，原住民社区受影响尤为严重。当地卫生机构表示，多数重症病例和没有接种疫苗或没有及时接种加强针有关。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向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当今面对全球经济的挑战，政府无未记体育发展加运动馆的福利。首相达多斯里安瓦巴辛在吉隆坡举行的2025年国家体育奖颁奖礼致辞的时阵，强调政府加体育协会必须优先的考虑运动员的福利，确保国家在国际比赛有更加好的表现。另外，伊嘛表示，伊拄伫甲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紧密合作，寻求立即释放遭到以色列拘留的全球兼任准队的人员。首相伫民事发文强调，马来西亚要求以色列当局人道对待全部参与兼任准队的人员，保护因免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经济部长阿马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表示，政府将会维持目前达利过300ringgit的全民柴油补贴，并继续向符合资格的人发放100ringgit的临时额外援助。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嘛同意，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进一步的研究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改善建议。另外，阿马纳斯鲁拉提到，全球供应危机的影响预计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更加明显，特别是在物价、工业营运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失业率维持在充分就业水平，为政府应对全球供应压力带来的影响提供稳固的基础。在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令下，为零工工作者提供的社会保障，会伫即款的工作者向平台经营商注册，并接到头一份工的时阵生效。社会保险机构发声明讲，合乎会的保障机制为零工工作者提供1年的保障。这项法令的目的是解决兼职者伫收入方面的担忧。尊君西亚地严正地局势引发全球供应危机，导致建筑业面对成本的压力。但是公共工程部长达多斯里亚历山德南达林基表示，政府并无暂停或者是推迟任何建设的项目。政府目前都在研究几项短期、中期和长期缓解措施，协助建筑业应对持续上升的成本压力。随着纳威撤销对我国海军迫击导弹系统相关的出口许可，国防部今日向纳威的军火生产公司发出失陪通知，要求对方赔相关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国防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卡里诺丁表示，直接损失涉及已经是合了的1亿2800万欧元，也就是5亿8347万ringgit。国防部提出的总失陪的金额是10亿ringgit。另外，穆罕默卡里表示，国防部和马来西亚皇家海军部队研究以其他的方案来取代做了达威国防公司取消经营的海军迫击导弹系统。伊讲，国防部因此可能会加潜在友好的国家合作，而且是加本地国防工业公司达成协议，来减少对外国的依赖。马来西亚礼拜二的阿萨拜疆举行的第13届世界射击论坛马来西亚馆开幕仪式上，正式的推介亚太射击议程平台，标志着区域合作迈向重要的一步，将山山的讨论转向国家结构化加行动导向的机制。防务及地方政府部长兼联合国林姑苏主席给口边讲，亚太社区议程平台将会把亚太区的社区建设工作转变为一个集体结构化的时态行动，使社区更加紧的都市环境将对外走向执行。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李开贤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8: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9: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8: 易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8: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1: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10: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11: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1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0: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1: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1: 大声说耶！
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Lesi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大家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在脸书贴文时表示，朝觐不仅是一趟宗教旅程，更是一所塑造灵魂、净化内心，并激发全新精神力量的教育学堂。朝圣者在回国之后，能够以更真诚与更具仁爱之心服务宗教、人民及国家。首相指出，也祈愿所有朝圣者获得善功朝觐，一切事务顺利，并在返国时为家庭、社会和国家带回全新的精神力量。内政部将在下个月向内阁提呈有关霹雳州美罗特别难民与庇护申请者隔离中心落实情况的报告。内政部长的 Dasri Saifuddin Asadjian Ismail 表示，有关报告将根据首相 Anwar Ibrahim 今天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的指示提交到内阁讨论。部长指出，内政部也有机会进一步说明这项特别计划的细节，这也符合国家安全理事会赋予内政部的职责，也就是推动全面性的难民管理工作。马来西亚移民局在今年1月1号到5月15号期间，通过全国一共4785项执法行动，逮捕了超过16万名涉及各类违法行为的外籍人士。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表示，移民局在这段期间展开更积极的执法行动，共检查接近7万人。他说，这些数据显示移民局绝对不会对滥用违反条例或触犯移民法令的行为妥协。总监指出，截至本月14号，共有19700名扣留者成功遣返回原籍国，其中遣返人数最多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印尼、缅甸、孟加拉国、菲律宾以及泰国。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领袖会谈，两人会后表明已经达成共识，将扩大日韩在能源与区域安全方面的合作。李在明指出，近期西亚局势动荡，导致能源市场与供应链出现不稳定的状况，进一步凸显两国必须密切合作。高市早苗则表示，日韩已经启动一项能源供应倡议，内容包括提高印太地区的能源储备，以及透过原油、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的互换机制等措施来评估能源安全。此外，针对朝鲜等区域的安全挑战，高市早苗和李在明也重申，韩国和日本将强化包括美国在内的三方安全合作。瑞典政府将向法国海军集团购买四艘新型护卫舰，并且形容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国际国防工业协议。法新社报道，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星期二指出，购买法国国防与干预护卫舰型号将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军事投资。第一批交付预计在2030年进行，总成本约为400亿瑞典克朗。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北欧国家随后加入北约之后，瑞典正在加速建设军队，新型护卫舰代表着海上防御能力的显著扩张。德国出现青少年滥用处方药普瑞巴林的现象，特别在派对文化兴盛的柏林，错误服用导致中毒者日益增加。德国柏林 下里特医院毒物中心近来公布统计数据，当地青少年因为滥用普瑞巴林导致中毒的案例从2022年的49件增加到2025年的212件，如果包含所有年龄层，中毒案例则增加到894件。普瑞巴林原本是治疗神经疼痛、癫痫与焦虑症的处方药，也常用于毒瘾戒断治疗，与具有镇静、放松与抗焦虑效果。部分使用者会出现愉悦感和晕眩感，因此近年逐渐被部分年轻人当作娱乐性药物使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调个新闻。沙拉澳洲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与瑞莎比埃希莫下回来待战，尤其是年轻的一道早上食物各间王者皮饼的沙拉澳广电视而在落塔并领回各间王者的精神，这样子作为马来西亚人民团结的基础。首先，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伊家都甲友好国家领导人紧密合作，请求立即协防，遭以色列登记扣留的传教强人纵队的人员。首先要求以色列登记人道对待所有参与强人纵队的人员，保护伊人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最新消息也证实，传教强人纵队二点抗战再有一轮再有二十五名马来西亚人的十五所的纵者遭到以色列海军的拦阻，事发时他们接到消息运送人道命组每次坠亡加刷当局目最下无确认所有被扣留者的状况和下落。随着挪威撤销对我国海军迫击导弹系统相关的出口许可，国防部紧急向挪威的工会西索公司发出索赔的通知，要求对方赔偿相关直接和间接的损失。我国国防部提出的总共索赔的金额大约是10亿令吉。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尔表示，政府将每天麦在每个月300令吉的长命柴油的补贴，并继续向符合资格者发放100令吉的临时协约的援助。这个举措是为了缓解全球燃油价格即将带来的西瓦成本的压力。另外，经济部长也提到，全球经营危机的影响，俄国将到今年对三季度经济的影响，特别是物价稳定、工业的营运的成本以及劳动力的市场。尽管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全球经营的危机，导致强毒物、强毒业面对西成本的压力。但是公共工程部长达德斯里阿拉赞达纳达林基表示，政府并无将停火推迟任何的建设项目。伊答业界目前面对物流、运输以及监督价格照常等个调整，不过政府已将继续推进所有已经获批准的工程。内政部长达德斯里塞夫丁纳苏丁伊斯迈尔指出，移民局必须强化情报及策略规划的能力，以应对涉及伪造的文件、偷运移民、剥削外籍人士去滥用国家移民系统的跨境犯罪的集团的威胁。一旦香港的犯罪集团已经不再以传统的方式运作，因能会利用科技及国际系统的漏洞来规避移民的执法。国际新闻：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几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证的政策。泰国签证的政策委员会针对各国增加多独的行程，并透过外创及经济的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的政策。印度去油价、柴油的价格今日再次上调，每公升涨价大约90泰铢。这是国家石油公司结束接近四年的价格降动格后，多一个车起来对二次提高燃油的价格。以上的 RTM 调个新闻是由林庆洲评论，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是5月19号， 1954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最高专员 Sir Gerard Templer 主持了 Templer 森林公园的开幕仪式。这座公园面积约3000英亩，位于吉隆坡通往怡保的大道旁。森林公园的设立源自雪兰莪苏丹苏丹提沙穆丁阿拉姆沙和 Sir Gerard Templer 的远见和倡议。公园由土地税收委员会负责管理，由一个委员会推动发展工作。委员会主席为 Dr. Ismail Abdul Rahman。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我们在每一期呢都会和大家聊不一样的综艺节目啦。那今天要聊的呢，就是一档很多人一开始以为它只是一个配音比赛，结果越看越上头的综艺，那就是好声好戏。我觉得它不只是亚于所谓的那种唱歌节目啦，也不是纯所谓的演戏节目，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场关于声音的较量。哎，怎么说呢，就你通过这个综艺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一句台词真的是可以让人起鸡皮疙瘩哦。而且最特别的呢，就是这一档综艺节目呢，让很多幕后配音员第一次真正被观众看见。好声好戏这一档节目呢，就是由 TVB 在2021年推出的明星配音竞技真人秀，也是香港音档就是第一次是以这种所谓的配音为主题的大型综艺节目啦。节目呢就是由阮兆祥还有赖蔚玲主持，后来第二季呢就换成了冯莹莹搭档主持。节目邀请的艺人就要进行挑战，挑战什么呢？要配动画、配电影、配经典的电视剧，甚至现场演绎情绪台词哦。而评审的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包括有汪明荃、资深配音导师龙天生、黄凤英等专业人士坐镇。节目播出之后啊，收视是相当不错哦，也让大众第一次认真认识粤语配音员这一个行业，原来声音也能当主角啊。那当然很多人在追综艺啊，可能就想看的就是可能是颜值、舞台，甚至是比较搞笑类型的。但好声好戏这部或者是这档综艺节目呢，最厉害的就是它让观众开始学会聆听去听。你有没有试过啊，小时候看港剧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不认识演员，但是你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这个角色就是他配音的。尤其是 TVB 以前那些很经典的港剧动画啊，或者是日剧配音，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其实都是这些幕后声音撑起来的。而好声好戏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把幕后英雄推到了台前，他让大家发现原来配音不是念对白而已，是情绪、节奏、气口、爆发力，甚至是连眼泪都能够听得见哦。所以我们呢就会在今天跟大家一起认识这档非常特别的节目好声好戏。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追过或者是看过，甚至是刷到过他们的一些短视频精彩的花絮等等呢？那如果欢迎你聊聊的话你的一些观后感。那如果也想要聊天互动跟分享，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同样也能到 IFM 的 WhatsApp 和我们聊天互动，011-1701-8289。那同样如果你真的是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呢，也没事，欢迎你通过 WhatsApp 告诉我吧，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我们就先听一下这两首歌曲，包括有谭咏麟所演绎的华语和粤语歌曲《水中传奇》，另外会为你送上也是一首粤语再加上华语的歌，那就是《想和你》。歌曲回来就继续和你聊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就是《好声好戏》。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五月十九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五月二十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五月二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妈妈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是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好声好性》。志敏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和我们分享啊，还是说在之前呢就看过一集，是配这部剧哈，《天地豪情》，张家辉和郭歌明的。那当中呢，就是由张震岚以及蔡思贝来进行配音的。对他而言，觉得非常的相似。而且呢，在这节目当中呢，还有认识了这位老师，他是配《城市恋人》，那就是孟波的演出啦。那另外呢，也是有收到这位朋友的分享，他就继续聊了，就说还有另外一位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表现也是很吸睛，那就是卢雄老师所演绎的各个角色。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哈。那下来呢，也就是跟大家聊了，其实好多人第一次在看好声好戏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疑问，配音到底要怎么比呢？结果了解了这档节目也好，或者是深入它里头的操作，才发现是非常难的。因为节目会安排参赛艺人去挑战不同的类型，包括什么呢？动画配音、外语片配音，还有情绪台词演绎、双人声的演绎合作以及即兴反应。而且不是随便说两句而已哦，你要什么？你要学习的就是对嘴、对情绪、对节奏，甚至连呼吸的时间点都是要抓得非常准。有时候同一句对白哦，如果你的语气差了一点呢，整个角色呢它就整个是毁掉了。最刺激的呢，就是很多艺人平时演戏是没问题的，但一站进所谓的录音室的时候，好像立刻就不会说话了。因为镜头可以帮你演，但声音不会帮你骗人。也就是开心，如果你是假开心的话，其实观众一听就知道了。所以节目后期呢，已经是不像综艺了，更像是声音训练营一样。其实这档综艺节目《好声好戏》真正封神的呢，不是艺人比赛哈，而是那些资深配音员一开口的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哇，原来这些声音就是没错，就是以上这些真是陪我长大的，像导师龙天生啊，或者是黄凤英，很多人可能不太认识这些名字，但你一定听过他们的声音，毕竟是资深他们之前也是曾经配过了各式各样的动画、韩剧啊、港剧，甚至是电影，而且很多角色呢，其实早就已经变成了声音记忆。节目里最感动的一幕呢，就是大家终于开始认真的讨论配音演员其实也是演员，因为他们是只靠声音就要演出崩溃、愤怒、暗恋、害怕，甚至是你也要演出来那种掉眼泪的感觉，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看哭戏啊、掉眼泪啊，我们都是要靠画面，但是如果是纯用声音而已去感染你的话呢，这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呢、因为毕竟你没有特别的表情啊，没有镜头，什么都没有来帮助你，只有什么呢？只有用你的声音，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因为它不只是单单的比赛哈，就是说我们的这档综艺节目《好声好戏》，它还有一种呢，就是重新尊重专业的感觉。现在好多综艺啊，可能都在很强调所谓的速度啊，还有流量，但好声好戏反而是慢下来，认真让观众看见一段好声音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那有些参赛者可能一开始他们连咬字都非常的不稳，但后来就慢慢学会，像情绪的层次啊、停顿、收音、爆发等等，那种成长感呢，其实也挺热血的。而且节目呢，也让大家重新意识到，原来声音真的会影响角色魅力。为什么有些角色一开口你马上爱上呢？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因为声音本身就是角色的灵魂呢？ 我们也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送给你侧田的 Old Boy。 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陈慧琳 Kelly 演绎的那人那地那天。想参与互动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这档综艺节目好声好气。那刚才呢也是有看到好多朋友们的一些聊天啊互动跟信息分享，关于配音这个看法，其实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见解，有些人觉得真的是挺挑战的，好难呢、啊、因为可能像我们之前呢我们快乐893也好，很多人就认为诶短剧的话呢是不是也是诶挺好玩的呢，因为我们也是用声音要去带动那感染力出来嘛。像 Jason 就说了，配音是要学习对嘴挑战，戏剧内容很难啊，节奏一定要特别的快，你才能够掌握得到。那其实呢这档综艺节目好声好戏呢，它第一季最后就是由陈自瑶，演员陈自瑶拿下了总冠军。很多观众啊当时也是觉得诶他真的是赢了，非常的漂亮，因为他不只是声音好听，而且真的是能够把情绪演出来，尤其是在一些高情绪片段里面，他的感染力非常强。节目播出之后啊，不少观众也开始重新认识他。原来他不只是演员，而是一个很有声音表现力的人。而啊，好声好戏呢，也因为这类的舞台啊，能够让好多艺人开始了他们新的可能。有些声音会陪你很多年，而其实好声好戏最动人的地方是它让我们发现原来有很多的声音啊一直默默陪着我们长大。小时候追动画、看港剧、看电影，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认真注意过诶是谁在背后说话呀，但这些声音呢其实早就住在我们记忆里面了。好声好戏不只是综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声音工作者的情书，也让大家重新记得，有时候真正厉害的演员未必站在镜头前，而是在黑暗的录音室里，只靠一句台词就让你哭了。不晓得说到这里的话呢，会让你想起其他的综艺节目吗？那如果也想要推荐跟分享的话呢，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和我们继续推荐分享你希望我们在下个星期和大家聊什么综艺节目吧。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就有翻唱时光机，和你一起聊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节目最后为你送上以下这首歌，有的就是张学友演绎的《阳光普照》，下来也会为你送上邓紫棋所演绎的粤语歌曲《喜欢你》。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继续做着直播，欢迎大家上线聊天吧。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4: 明白你暂时有些虚弱，被压力压得很重。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强烈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塞浦路斯海岸外的国际海域再次拦截并扣留全球兼任加沙救援船队的成员和船员的行径。我国外交部表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包括海洋法、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外交部强调，马来西亚要求立即且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留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在内，并释放他们的船只。我国还要求确保目前仍在船队上的其他成员和船员的安全。联邦政府和彭州政府致力于加强在自然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气候变化议程方面的战略合作，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与人民的繁荣。彭州大臣 Dr. Sri Wan Rosti Wan Ismail 今天在布城拜会天然资源及环境可持续性部长 Dr. Sri Arthur Joseph Gurup 的时候，双方表达了以上承诺。部长阿特表示，彭州继续领先半岛其他州属，其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 56.36%。 他说，多项紧密的合作将继续得到加强，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从而实现未来世代的长期经济繁荣。霹雳州政府透过州农业发展机构和中国水发能源集团公司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备忘录，以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价值高达2亿ringgit。霹雳州大臣 Dadasri Sharani Mohammad 表示，该项合作的宗旨在于评估结合太阳能发电和可持续水产养殖活动的项目潜力，特别是在漂浮式渔光互补的概念之下，实现对池塘以及废弃矿区面积的最优化利用。沙拉尼补充，有关倡议反映了霹雳州政府在加强绿色能源领域战略投资联系以及实现高影响力经济可持续性方面的承诺。截至今年3月31号的第一季度，雇员公积金局在投资总收益方面增长了 51%， 达277亿3000万 ringgit。 公积金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和往年一样，该数据包含了按照市值计算的未实现证券收益和损失，这主要是由于外汇汇率波动所导致。此外，在投资者情绪走强推动大部分的主要指数上涨的背景下，得益于该季度初期广泛的市场收益。2026年第一季度的股票收益比2025年第一季度增长了 88%， 达到203亿4000万 ringgit。 然而，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全球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波动加剧，这一势头在三月份有所减弱。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的封锁限制了伊朗对远东市场的石油出口，迫使伊朗将石油储存停泊在波斯湾的老旧油轮上。根据倡议团体联合反对核子伊朗的数据，目前约有39艘装载伊朗石油与石化产品的油轮滞留在波斯湾。伊朗哈格岛石油出口码头附近出现大量船只停泊。报道者提到，伊朗的油轮集结似乎显示美国的封锁奏效。 美方陈述的封锁目标是针对任何伊朗船只或疑似运载伊朗货物的船舶，透过美国海军实施临检登船、搜查和扣押，以切断伊朗石油收入来源。近期波罗的海国家发生多起乌克兰无人机进入领空后坠毁事件，立陶宛总统府高层官员19号警告，在俄罗斯指控该国允许乌克兰利用其空域发动攻击后，立陶宛可能面对非常严重的挑衅风险。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矮壮肥脸为你带来黑夜新闻。虽然我驻斯坦苏丹沙拉夫丁一直下天下，希望沙菲太宗尤其是年轻一代就放石油国家年节排便的虽然我共创时能够一托并两飞国家年节的精神，将之作为马来西亚人民团结的基础。首相德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其正在同友好国家的两头人紧密合作，寻求积极释放疲于实力当局拘留的全球金融船队人员。首相要求以色列当局严头对待所有参与金融船队的人员，避免其他人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最新消息也证实，全球金融船队2.0中，再有一轮再有25名马来西亚人的15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事发时，其他人正在尝试运送人头人次物资前往加沙。当局目前还未确认所有被扣留者的状况和下落。随着挪威撤销对我国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相关的出口许可，国防部今日向挪威的军火生产公司发出索赔通知，要求对方赔偿相关直接和间接损失。我国国防部提出的总共索赔金额大约是12ringgit。经济部长阿茂纳斯拉穆罕默纳西表示，政府将维持目前每十年300ringgit的全民柴油补贴，并继续向符合资格者发放100ringgit的临时额外援助。这个举措是为了缓解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另外，经济部长也提到，全球供应危机的影响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更加明显，特别是物价稳定、工业的营运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尽管是亚太人正持续是引发全球供应危机，投资建筑业面对成本压力，但公共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政府并无暂停或者是推迟任何建设项目。据讲，业界目前面对物流、运输以及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等挑战，不过政府仍然继续推进所有已经获批准的工程。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移民局必须强化情报和策略规划能力，以应对失业、外超援建、挑选移民、剥削外籍人士及滥用国家移民系统的跨境犯罪集团威胁。据讲，兴建的犯罪集团已经不再以传统的方式运作，其他人为利用科技和国际系统流通来规避移民执法。国际新闻，泰国内阁批准撤销对92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泰国签证审查委员会正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透过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印度汽油和柴油价格今日再次上调，每公升上涨大约90泰铢。这些国有石油公司结束将近4年的价格冻结后，在一个星期内天一百提高燃油价格。由于伊朗正式投资国际燃油价格飙升，印度国有燃油冷储商在今日几十日维持价格稳定，以配合关键地方升级后，批评将不断增加的部分亏损转嫁给消费者。以上 RTM 黑夜小闻由林庆玉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和你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首先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我觉得确实哈，可能你一听前奏的时候呢，就感觉青春回来了。今天要和大家聊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温柔。这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2000年的专辑《爱情万岁》，由阿信作词作曲。很多人以为温柔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但它最动人的地方就是那种明明舍不得却还是选择放手的爱。尤其是歌词里的那句我给你自由，这么多年过去了，听了还是挺催泪的。而后来呢，这首歌曲也被好多歌手翻唱，其中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版本，我想应该就是梁静茹的版本啦。五月天的版本呢，比较像是压抑的深情，或者是那种比较夜深里头的情绪，但是梁静茹唱的呢，就是他唱的温柔，就多了一种女生视角的那种释怀了。没有唱的很激烈，反而是轻轻的、淡淡的，像是在回忆一个曾经深爱过的人一样。那种感觉就像是我还是会难过，但我希望你幸福。也因为这样，很多人会觉得梁静茹版本的温柔特别适合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去聆听，因为她唱的不只是失恋，而是长大以后才懂得的成全。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首歌曲吧，梁静茹所翻唱的温柔，原唱者就是五月天。之后也会为你送上展荣、展瑞合唱的十分钟的恋爱。想参与互动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一个直播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就写上直播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我们就先听歌曲。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刚才一起听过的歌曲呢，就是展荣展瑞合唱的歌《十分钟的恋爱》。那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就是 SOS 徐心媛还有徐熙娣组成的姐妹组合，之后呢他们也叫自称为是大小 S 啦。这首歌曲呢发行的时间是在1995年，收录在他们的出道专辑《天天寄出的信》当中。那词的部分呢，就是由小 S徐熙娣负责创作的，那曲子的话呢，就是著名音乐人涂慧源负责创作哦。那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另外一首翻唱歌曲。我也在想哈，可能有一些歌它非常的火红，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很洗脑。但有一些歌我觉得它会爆红，是因为它的歌词太像一个人的故事了。所以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聊的另外一首翻唱歌曲呢，就是这首歌《我走后》。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小咪作词作曲并演唱，在2019年发行之后，很快就在短视频平台爆火，尤其是那种淡淡的伤感啊，而且再加上他独特的那种颤式唱腔，也让好多人一听了之后就破防了。最特别的呢，就是我走后当初其实只是小咪先上传的一段 demo 版本，他还请网友帮忙取歌名，哎，结果因为太多人被歌词打动，最后呢就正式命名为我走后。而后来这首歌也被好多人翻唱啊，其中一个让不少年轻人听众还有很多朋友印象很深刻的版本呢，就是王艺恩。相比原版的那种压抑感啊，王艺恩的版本呢多了一种深夜 emo 的氛围，他的声音是偏低沉的，唱法也比较克制，不像在呐喊，更像是一个人在夜里默默回忆。尤其是这首歌最戳人的地方，其实并不是离开，而是歌词里的那种遗憾感。歌词写道，我走后你别再难过，听起来像安慰，但你越听越像放不下。而王艺恩在翻唱的时候呢，也把那种嘴上说放下，心里却爱着的感觉唱得特别明显。所以很多人会发现，我走后这首歌曲之所以会一直被翻唱，是因为他唱出的不只是失恋，而是每个人心里那个曾经很重要却最后没能留下来的人。不晓得一说到这里的时候会让你想起某些人吗？我们就一起听这首歌曲，王艺恩所翻唱的《我走后》，原唱是小咪。那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这首歌曲达西所翻唱的《最后的温柔》，原唱者是姜育恒。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上线聊天互动吧， AIFM.Malaysia。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4: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继续和你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刚才一起听过的歌呢，就是达西所翻唱的《最后的温柔》，原唱者就是台湾歌手姜育恒。这首经典的抒情歌曲呢，就是由李子恒作词，陈晓霞作曲，最早呢就是收录在姜育恒1984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最后的温柔》当中。后来王杰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并广为流传，不晓得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听的是哪一位歌手演绎的版本呢？下来继续为你分享下一首歌曲哈。那我先想到一些歌曲的重量哦，说到重量了，有可能就是不是在旋律里头，是在那一句我真的来见你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歌名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呢，就是由李宗盛大哥负责作词作曲，最早是收录在专辑《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1991年发行的。他写的呢，并不是那种浪漫想象，而是一种很现实的爱，跨越距离、时间，甚至是生活阻碍，只为了见一个人一面。漂洋过海来看你，听起来很浪漫，但真正唱出的呢，就是那种很沉的情绪，并不是轻松的奔赴哦，而且是那种带着代价的选择。那后来呢，这首歌曲是被很多人翻唱，其中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版本，我想应该就是叮当了。叮当的版本呢，把原本偏叙事的那种歌曲呢，唱的是更加直接，更情绪化。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很有穿透力嘛，所以当他唱到我终于到你身边的时候，那种情绪不是讲故事，而是像真的走过千山万水之后，终于站在你面前。很多人听叮当唱这首歌的时候，会突然明白一件事，原来来看你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答案。不是所有远距离都能有结果，但这首歌唱的就是至少我认真来过。所以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不是爱情有没有成功，有没有开花结果，而是那份愿意为一个人出发的勇气。你想啊，真的是付出了所有时间、金钱、精力，甚至是可能有些人是选择牺牲工作，甚至是未来等等，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就是纯粹就是想要跟你在一起。但是如果回归现实的问题的话呢，你换作是你的话，你觉得一切值不值得呢？下来我们就一起听这首歌曲吧，叮当所翻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那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就是娃娃金志娟。下来也会为你送上另外一首翻唱歌曲的，就是以慧和所合唱的《苦茶》。那下来我们也会有进行这个就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哈。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翻唱歌曲虽然已经是结束了，但是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歌曲版本呢，记得留言跟我分享。我们在下个星期二的晚上十点继续在空中和大家聊聊更多的翻唱歌曲。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者是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我们 iFM 的直播呢，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哦，所以呢，欢迎大家关注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我们就先听歌曲，下个小时继续和大家聊夜了一点听众选曲。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7: 谣言不乱传，传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8: 收你们来了，
7: 恶意攻击别人收，
9: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7: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9: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7: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9: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7: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9: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7: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9: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7: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斯马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气象局今天晚上发布文告提醒，国内四个州属预计会有雷暴、暴雨和强风天气，一直到今天凌晨1点。气象局的声明通报，预计登嘉楼的干马碗以及彭亨的老雾、而连突、大马鲁和马兰将出现恶劣天气。同样的天气预计也将席卷柔佛的西加莫、居銮和丰盛港。气象局也对沙拉越发布部分地区发布天气警报，民众受促留意最新天气资讯。我国外交部长的德斯里·穆哈马哈萨表示，在和东协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后，看到了缅甸当局在态度上的积极转变。内比都如今在讨论以及寻求和各个冲突方达成和解方面显得更加开放。外长指出，上述转变可以从他本身星期二在内比都和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的会面中看出来。穆哈马哈萨说，我国也表达了协助撮合那些和缅甸政府对立的派系的意愿，同时强调这项举措必须谨慎进行，不能给内比都方面施加压力。部长也透露，马来西亚已要求将原定在今年7月30号结束的现有停火期限再延长至少6个月，或者无限期延续下去。沙拉越副总理德德阿马尔沈贵贤表示，拥有310张床位的沙拉越癌症中心目前正处于和公共工程局联合进行招标采购的阶段。身兼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的沈贵贤指出，该项目的合同预计将在2027年第一季度通过发出中标函正式颁发。他也向沙拉越州政府表达了谢意，感谢其批准先垫付10亿ringgit 来资助该项目，之后再由联邦政府进行偿还。沈贵贤补充，沙拉越州政府还批准了额外超过5亿ringgit 的拨款，用于为该项目采购医疗设备。国际新闻，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泰国内阁会议已经决定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前夕，由蓝白阵营立法委员提出的总统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弹劾案最终虽然未能通过，台湾宪政史上仍留下首次总统弹劾案进入立法院表决的记录。台湾立法院在星期二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投票，在野的国民党、民众党及无党籍立委投下56张赞成票，民进党则有50位立委投下反对票。由于未达2/3，也就是76张赞成票的门槛，弹劾案没有通过。另外，总统赖清德将在20号举行执政2周年记者会，发表就职周年谈话。预计会阐述台湾民主深化、国安、经济韧性与社会照顾等方面的未来施政方向。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19号恢复股票交易，伊朗股市是在今年3月1号起暂停交易，截至5月18号已经停市超过2个半月。部分外媒报道分析，暂时关闭股市阻止了恐慌性抛售的同时，也给焦虑的投资者增加了压力，因为担心发生抛售，伊朗股市重新开放受到严格控制。其中恢复股票交易的公司分为3类，分别是战争期间受到直接损害的公司，像是石化和钢铁企业、 受供应商、客户等波及的公司，以及受整体环境影响的公司。目前有40多家在战争期间受影响公司的股票还没有恢复交易。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苏兰俄州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吉沙殿下希望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走访设有国家原则牌匾的苏兰俄广场的时候，能够阅读并领会国家原则的精神，将之作为马来西亚人民团结的基础。首相达特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他正在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紧密合作，寻求立即释放被以色列当局扣留的全球坚韧船队人员。首相要求以色列当局人道对待所有参与坚韧船队的人员，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最新消息亦证实，全球坚韧船队 2.0 中再有一轮，再有25名马来西亚人的15艘船被以色列海军拦截。事发时他们正在尝试运送人道援助物资前往加沙。当局目前还未有确认所有被扣留者的状况和下落。随着挪威撤销对我国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相关的出口许可，国防部今日向挪威的军火生产公司发出索赔通知，要求对方赔偿相关直接和间接损失。我国国防部提出的总共索赔金额大约是10亿ringgit。经济部长阿茂纳斯拉穆罕默纳斯表示，政府将维持目前每个月300ringgit的昌明柴油补贴，并继续向符合资格者发放100ringgit的临时额外援助。这个举措是为了缓解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另外，经济部长亦提到，全球供应危机的影响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更加明显，特别是物价稳定、工业的营运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尽管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全球供应危机，导致建筑业面对成本压力，但是公共工程部长达特斯里亚历山达南塔林基表示，政府并没有暂停或者是推迟任何建设项目。他说，业界目前面对物流、运输以及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等挑战，不过政府仍然继续推进所有已经获批准的工程。内政部长达特斯里塞夫丁纳苏提安伊斯马尔指出，移民局必须强化情报和策略规划能力，以应对涉及伪造文件、偷运移民、剥削外籍人士及滥用国家移民系统的跨境犯罪集团威胁。他说，现今的犯罪集团已经不再以传统的方式运作，他们会利用科技和国际系统漏洞来规避移民执法。国际新闻，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泰国签证政策委员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透过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印度汽油和柴油价格今日再次上调，每公升上涨大约90派士。这次是国有石油公司结束接近4年的价格冻结后，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提高现油价格。由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印度国有燃油零售商在经历几个月维持价格稳定，以配合关键地方选举后，被迫将不断增加的部分亏损转嫁给消费者。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取，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的话呢，就欢迎您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么周末时间就是星期六和星期日的话呢，就欢迎您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曲。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 Triple One Night 所演绎的《快乐打卡》，稍后为你送上听众点歌。

0: 通打卡。
1: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为你送上今天晚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韩红和林俊杰合唱的《飞云之下》，还有王琦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另外有鲍林的《下定决心忘记你》。欢迎大家上线继续聊天互动 AIFM.Malaysia。

0: 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1: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1: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
4: 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4: 最棒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5: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那先来继续为你送上点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方逸臣的歌曲《不说出的温柔》，还有王雪晶的《有你一起》。另外为你送上的好歌就是王力宏演绎的《落叶归根》。感谢大家的上线参与。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了，无论如何，继续通过我们的广播的形式来听听听众点的好歌吧。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一起。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感谢大家的热情关注，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继续跟大家聊更多的综艺节目，也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翻唱歌曲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的就是艾辰的错会时空，还有胡彦斌的 Waiting for you，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广播来听听更多的好歌。那我就在来临的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继续跟你相见咯，祝福大家晚安，祝你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

0: 爱的修复。
1: 先知穆罕默德说，任何人全心关注今世，与阿拉毫无关联，那么阿拉将以四种特性灌入他的心，那就是永相伴随的焦虑，永不能卸却的忙碌，永无解脱的贫乏，永不能满足的欲望。换句话说，汲汲营营地在追求名利，结果生活不平衡，身体不健康，心灵不安定，最终是一场空。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态度。财富名利带不走，能够让我们感到平静的是，我们完成了我们应尽的责任，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爱惜了自己，造福了别人，心平气和，为人所爱，这才是真正的财富。主啊，生活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需要有玲珑剔透的慧心，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够做到利己又利人。主啊，当夜晚来临而灯火未亮的时候，面对漆黑迎面袭来，我们会有说不出的惊慌和害怕。那时如果亮起了灯，在一片光明中，我们得以看清四周，我们的心才踏实安定。主啊，您就是那光明，请您一刻都不要离开我们，请您让我们追随您，永远不堕入黑暗。主啊，请您赐给我们分辨是非善恶的智慧，让我们行为思想端正，请您赐给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智慧，让我们不会庸人自扰，请您赐给我们豁达的智慧，不与人斤斤计较，请您赐给我们知足的智慧，让我们时时心存感谢，活得快乐踏实。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1: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1: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1: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五月十九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五月二十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五月二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妈妈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总管最近就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别浪费。从小因为家里贫穷，所以我们就被灌输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吃饭的时候米饭一定要多过菜肴。曾经长辈责骂过说，为什么只吃菜肴不吃米饭，对长辈而言这是一种浪费的行为。为了温饱，米饭一定要比菜肴吃得多，因为米饭比菜肴更便宜。这样的习惯直到今日我还是一样不能接受，身边的人约我一起低碳减肥法，因为我仍然觉得这样有一点浪费。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好米饭的人，没有米饭我依然可以靠着吃面或者面包甚至意大利面过活，只是当我在吃着米饭和菜肴时，我会觉得我应该把米饭吃完，米饭应该多过菜肴。当然有些时候如果米饭吃完了，桌子上还有菜肴，还是会把菜肴吃光，不过不会添加饭了，一来为了营养均衡，二来不要浪费。曾经有一位尊师教过我说，我们吃的米饭是通过人们辛劳努力耕种而来的，从播种到收割，每一粒米都是我们用劳力换来的，这些都是上天的恩慈。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曾经听说过，如果米饭没吃完，长大了我们家的老公就脸就会像盘子的米饭那样一粒一粒的，我们吃的盘子有多少剩菜，以后老公脸上就有多难看。这是开玩笑，也是一种教育法，但是我还是一直记得这个教导。直到我信奉了伊斯兰教后，我常听朋友们说，假如你吃完碗里最后一口饭或者负责光盘，那么我们就会嫁个好老公。其实不管怎么说，主要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浪费食物。古兰经里第十七章第二十七节提醒人们，挥霍者却是恶魔的朋友，恶魔原是辜负主恩的。浪费，不管是浪费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是辜负真主赐给我们的好东西。当我们在浪费食物时，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人因为没食物而饿死，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很多地方都推广了免费餐的活动。在 UTM 公益大学，我们也一直推广这个活动，除了让给一些比较富有的人进行捐助免费餐以外，还可以让贫穷的学生可以得到温饱，这些都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善事所播的种有一天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回报，所以当我们有能力时持续行善吧。我们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或资源用来施舍给更需要的人们，我们不止没有浪费而得到真主的喜爱，我们还以行善帮助有难的人，感恩真主，一举多得。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廖彭慧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回不尽英雄尘世飘萍，委屈依旧默默独行。声声问，轻轻呼。

0: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6: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7: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6: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5: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8: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7: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8: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知唔知？
5: 剧情张力，
7: 角色魅力，
5: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7: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5: 一起听 GST
7: 啊，不是，是
5: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9: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诺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石本阿尼亚多来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8: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4: 易智、
6: 易胜
4: 陪你不饭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iFM 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魔法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4: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这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0: 家早上好，我是邝慧婷 Karen， 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目前在马来西亚博爱辅导中心提供辅导与治疗服务。今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是孩子讲不听还是父母听不懂？多数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出于爱与关怀的。有一句广东话是这么说的，养儿一百岁，上有九十九，也就是我们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孩子活到一百岁，父母就担忧99年，那孩子将会是父母一辈子的牵挂。只要父母还在世，还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大可以像个孩子一样得到父母的关爱和温暖。然而父母的关爱与温暖在传送给孩子的过程中出现了阻碍，以至于孩子感受到截然不同的心情，引发了误会，并且损伤了亲子关系。接下来请听我说一个故事。有一位妈妈第三次去小女儿房间提醒她晚上8点前要洗澡哦，免得着凉。那看看时间，现在已经是7点45分了。小女儿显得很不耐烦，继续敲打着手里的键盘。妈妈生气了，就对小女儿说，你怎么总是讲不听？小女儿说，我听到了啦。妈妈听到这句更生气，声量提高，你听到？那你还不去洗澡？一旁的大女儿问小女儿说，你有没有告诉妈妈学校发生的事情呢？你现在需要先赶完这份功课。小女儿听到生气了，说，我一开始就跟妈妈说了我要赶功课啊，她怎么就是听不懂？妈妈说，我听得懂啦。小女儿听到这句更生气，音量提高，你听懂？那你还一直催我洗澡。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样的情境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呢？你是否又有过类似的经验呢？到底是孩子讲不听还是家长听不懂呢？沟通从倾听开始。亲密之旅的课程创办人黄维仁博士认为，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意志，倾听让分享者感觉到被珍惜尊重，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有助于建立更深入的关系。今天要跟大家透过具有共情效能的 3F 倾听模式来掌握涵盖了三个层面的倾听技能。这三个 F 分别是 feelings情绪、facts 事实以及 focus 焦点。在刚刚的故事里，小女儿有听见妈妈传递的信息，要她8点前洗澡以免着凉，而妈妈也听懂了小女儿遇到了突发状况，正在赶功课，两个人都听到了彼此传递的信息，最后却不欢而散。到底是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呢？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已经觉察到，这对母女之间的沟通只是停留在听见事实的层面，而忽略了情绪与焦点的层面，导致了彼此情绪上的控诉，也没有聚焦在一开始的议题上。在下一段，让我们来细谈 3F 的每一个层面。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No, I don't want to go back.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IFM 的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邝慧婷 Karen， 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我们接着谈今天的主题，是孩子讲不听还是父母听不懂。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具有共情的 3F 倾听模式，提升倾听的素质。第一个 F 是 feelings 情绪，第二个 F 是 facts 事实，而第三个 F 是 focus 焦点。第一个 F feelings 指的是情绪层面。有一句话如此说，两个人沟通有 70% 是情绪， 30% 是内容。在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前，听懂对方的情绪讯息是重要的。对方的表情、使用的语句以及音调都可以透露出情绪的信息。同一句话，不一样的声量和声调可以传递着不一样的情绪信息。例如两个想要睡觉的宝宝，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语音。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睡觉呀，我要睡觉，我要哎呀哎呀，我要睡觉呀，哎呀哎哎。
0: 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可以从这两段的语音当中听到了不一样的情绪信息。换句话说，倾听除了使用耳朵，我们还可以用眼睛观察，用心去感受和同理。让我们从一开始的故事来应用 feelings 的倾听层面。故事说到，一开始女儿就告诉了妈妈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所以需要赶功课。可是妈妈内心惦记着小女儿的健康，希望她八点前可以先洗澡，所以再次去到小女儿的房间提醒她，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来模拟一下当时的情境。当妈妈走到小女儿的房间时，你们觉得她会先获得什么信息呢？是的，她眼睛是可以看见女儿正在赶功课，手里敲着键盘在打字。而妈妈提醒了小女儿之后，妈妈看见小女儿的肢体语言显得很不耐烦，继续地敲打着手里的键盘。最后他们两人都提高了声量，对彼此发问，情绪信息就更明显了。在情绪层面，我们需要专注的是情绪信息。沟通的时候可以听懂对方的情绪是一个技能，若在倾听时忽略了对方的情绪信息而急于传达自己的情绪信息，就会产生情绪的对话。当两个人都被情绪左右，只顾着自己说，忽略对方的情绪，就会再次陷入感觉到对方讲不听、听不懂的恶性循环。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家长会问，那么我们要怎么样？难不成就允许他迟一点冲凉吗？难不成就让他发脾气吗？万一真的影响了身体怎么样？我也只是好心提醒呀。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下一环节我们来继续谈 facts 事实以及 focus 焦点的倾听层面。
2: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7: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6: 啊，不是吧？
8: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9: www.investsmartsc.my。
8: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嗨 FM 的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邝慧婷 Karen， 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上一段我们细说了三 F feelings 情绪层面的倾听要素，我们接下来要谈第二个 F facts 事实。人通常会有三个主要的层面，行为、思想和情绪。很多时候大家会起冲突，就是在于为什么你这么做，为什么你不做，要怎么做之类的这种话题，这些是属于行为层面的。然而每一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个人的情绪需求和信念在支撑。例如故事里，妈妈提醒小女儿要在8点前洗澡避免着凉，这个行为要求的背后包含了妈妈个人的情绪需求与信念。这可能是出自妈妈对孩子的担心，也可能是妈妈很看重健康，或是作为妈妈有一个需要培养孩子有好习惯的责任等等，所以妈妈才会接二连三的去提醒小女儿。各位父母，不妨也反思一下，自己在提出一个建议或是原则时，背后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情绪需求和信念呢？当父母可以先学习理解自己的行为、情绪和信念之间的关系，整理出一个事实层面，那也可以接着去理解孩子的事实层面。例如小女儿继续打着键盘和不耐烦的肢体语言，背后也隐藏了她当下的情绪需求和信念，可能是焦虑和紧张，也可能是作为学生的责任和努力。如此大家可以减少行为层面的冲突，妈妈也不会觉得女儿听不进，而女儿也不会误以为妈妈听不懂，反而可以感受到来自妈妈的关心，妈妈也可以学习欣赏女儿对于课业的认真。第三个 F focus 焦点，是在听见了对方的情绪信息和事实后，聚焦于这次沟通的重点和需求，给予回应和切实的建议。例如小女儿听出了妈妈对自己的关心，所以多次来提醒自己需要安排时间去洗澡，而妈妈也听出了孩子的焦急，当前是需要时间来赶功课，并不是故意不去洗澡。这次的重点是在于如何处理洗澡和赶功课需要在同时进行的这个议题上。妈妈可以邀请孩子分享自己的考量，也可以给予一些建设性的想法，让小女儿有选择的余地。让我们尝试把3F的倾听法应用在故事里。有一位妈妈第三次去小女儿房间提醒她晚上8点前要洗澡哦，免得着凉。看看现在的时间已经7点45分了，小女儿显得很不耐烦，继续敲打着手里的键盘。妈妈发现了小女儿的不耐烦，继续打字而没有起来去洗澡，对小女儿说，我知道你正在赶功课，不过妈妈担心你迟洗澡会着凉，你是要选择先去洗澡再赶功课，还是赶完了功课洗澡后喝一杯蟹丝排寒茶？小女儿听出了妈妈对自己的担心和挂虑，对妈妈说，我知道了，我需要先赶完这份功课，洗澡后我会去喝那个茶。 3F 倾听模式并不是遥不可及过于完美的沟通模式，而是人与人之间可以有效沟通的技巧。这个倾听的过程帮助我们学会慢下来，打开眼睛、耳朵和心，倾听对方的情绪 feelings， 整理出自己与对方的事实讯息 facts， 最后聚焦到这次沟通的议题上 focus， 我们可以看见整个沟通会变得有效，减少冲突。相信接下来的互动环节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一同来学习倾听的技巧，不再是孩子讲不听，父母听不懂了。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驾照的故事吧。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不可能完成，但是如果你有了信念，安拉慈悯你，你也会很顺利地将它去完成。比如我来说吧，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拿上驾照开车。有一次，我的先生驾车带我出门，路过驾校的时候，他突然停了车，他对我说，要不也进去给你报个名，你也学一学。我迟疑了一下，说要不进去看看吧，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没想到进去之后，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很快就报了名，并且指导我下载了跟考驾照有关的软件。回到家就进入了备考科一的状态。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刷题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不好了，总也记不住。于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在学习，煮饭的时候我也在想，吃饭的时候我也在看，走路的时候我也在想，甚至睡觉做梦的时候我都梦见自己在开车，以至于我睡着了我也能够梦到啊，我的驾照拿到手了。当时我在想，如果我把这种学习的精神用在背诵古兰经上，我早已背诵完了整部古兰经典了。开车上路也是练得很辛苦的，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车，但是对于我来说，坐车和开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朋友打趣说，天天坐车的你应该很容易学开车的呀，但是对于我来说，练习当中什么时候开灯，什么时候拐弯，什么时候要提前踩刹车，同时还要观察自己身边的车。开车的时候不可以开太慢，因为后面的车会催你，你也不可以开太快，不然一下子就错过了路口。所以我们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在练车的过程中，我一度的怀疑自己的智商和反应能力，甚至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我的教练特别友善，他不停地鼓励我，耐心地指导我，慢慢地让我有了种从难到易的感觉。这个过程使得我的心态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遇到了困难，我们不可以轻易地放弃，若真主意欲，最终我们会成功。其实在考试之前，我依然很紧张，心里不停地赞念着真主，使我慢慢地平静了下来。这段时间在礼拜中，我一直祈求真主护佑我能够顺利地通过考试，最终理论一次性通过，实践我考了两次才通过，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外表柔弱的我考试如此的顺利，只有我知道是真主的慈悯。驾照终于拿到手了，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自己也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想想自己的经历，有太多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做，最后自己却都经历了。可能你曾经无法想到的事情，有一天你都要去面对。通过学车的事情，我认为自己再也不能有太多满足现状的心态。很多有益的事情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尝试，比如写作，我想鼓励自己继续下去。在我开车上路的时候，那依然是一个不停的纪念真主的过程。一到车上，我就会想到一段经文，他创造万类，而以传播和牲畜供你们骑乘，以便你们端坐在上面。然后在端坐的时候想着你们主的恩典，并且说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为我们制服此物，我们对于他本身是无能的，我们必定归于我们的主。古兰经第43章12到14节，我是无能的，是真主制服了我所驾驶的车，我应当赞颂他。每一次开车，我因为想着这段经文，因为对真主的赞颂，我的内心十分的平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只因为你，我国歌手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早上6:14，你好，我是郑业。那么刚刚就有听众WhatsApp 进来，就提到啊，诶，今天郑业你回来值班啦。对啊，我回来值班啦，星期一星期二我都请假了，因为有一些事情在处理，所以这两天都没有值班。那么今天正式回来上班了。那么今天我跟谁搭档啊？本来今天是和舒林搭档的，不过舒林他有些不舒服，所以今天早班呢是由我自己一个人值班啊。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跟我互动交流吧。好，那么今天呢正能量语录呢，想和大家来分享这么有一句话。生活习惯啊，它其实是像种子一样，你每一天浇什么，人生就会长成什么的模样。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很多事情它不是一夜之间改变的，我们不会突然变得很优秀，也不是突然变得很糟糕，而是一些小小的习惯每天一点点的累积，最后就慢慢长成了现在的样子。比如说每一天睡前滑手机滑到很迟很迟，那么第二天起床当然精神就不会很好咯。那如果每一天早起10分钟，可能每一个人整个人的节奏啊都会变得不一样了。有些人也会习惯抱怨，那么久了看什么都会不顺眼，也有人习惯了感恩，平凡的日子都能够让我们找到快乐。那习惯它就像一颗种子，每天给它什么，它慢慢的就会长成什么。我们给生活耐心，它就会给我们稳定。那么如果我给自己多一点点的坚持，时间会慢慢的给我们答案。而且人生不用一下子改变很多很多的，有时候只是今天多喝一点点的水，早点睡，认真的吃一顿饭，少一点点的情绪，多一点点的整理自己吧。那么这些看起来很小很小，可能是芝麻绿豆的事情，那其实都在默默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啊，今天开始不如问一问自己吧，我每天正在浇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吧。那你有怎么样的一些生活小习惯，是你每天必须要做的，然后成就了现在的你？听听张靓颖的歌《我的梦》。

0: 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E不会技能交换，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潘玮柏的 You You You。 那么刚刚呢就和大家分享了有关于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其实就像一颗种子，我们浇灌什么呢它就会给我们什么啊。那我们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为自己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哦，譬如说刚刚有提到的多喝一点水，早点睡，又或者是认真的去吃一顿饭，又或者是少一点点的情绪哦，多多的整理一下自己本身的情绪吧。那这些小事情其实都会为我们默默的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如果是大家有发现自己最近呢可能很容易的被一些小事情给点燃自己的脾气的话，那或许是人家只是普通的一句话，或者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工作有一点点的压力，然后突然间就变得很容易很烦躁齁。那如果我们是不想被情绪牵着走的话，那不妨就是从日常当中就开始来练习，给自己养成一个不容易发怒的体质吧。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容易暴躁呢？其实如果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小事情点燃，不一定是我们的脾气变坏了，其实有可能是跟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情绪可能是太累有关系。那最常见的状态就包括了明明事情它不是很大，但是却很容易被点燃，很容易所谓的爆炸，就是整个情绪会爆起来的。别人的一句话就觉得非常的烦恼，而且工作一多了，我们的语气马上会变差。又或者是睡不好的时候呢，我们的耐心很明显就会变得特别的低。别人说一句话我们就动怒，又或者是发完脾气之后呢，又开始后悔了。那如果真的是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或许给几个建议给大家吧。先暂停一下，不要马上回复对方，也不要跟对方硬扛着。那如果感觉自己已经是快要生气了，或许就不要马上回话，不要马上说话，试着几个方法吧。在心里面默默的数一数数字，从一数到十，让自己冷静下来，或者是暂时离开现场几分钟，又或者先喝一杯水，洗把脸，然后走开，离开现场啦。那么等情绪降下来了，再回复对方，再和对方好好的沟通，这个可以避免与对方正面的冲突。因为呢，当我们冲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说出自己后悔的话。那再来还有什么方法呢？就是用呼吸让自己的身体冷静啊，让自己学习深呼吸吧。那我们生气的时候呢，身体很容易紧绷，心跳容易变快，那呼吸也变急，语气呢更加容易会失控哦。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吸气，然后停着，慢慢再吐气。那重复几轮之后呢，让自己本身的身体就好好的放轻松，而我们的情绪呢也比较不会这么容易的炸开啊。那又或者是如果真的很生气，那整个情绪已经到达了顶峰，那身体非常的暴躁，还可以去做个运动，让自己释放这些所谓的怒气，或者是我们情绪到达一个需要出发的一个顶端的时候呢，就用运动让它作为一个安全出口吧。因为这个怒气呢，它不能够说靠着忍就让它消失的，需要有一个安全的出口让它去抒发。所以可以让自己做一做运动，如果是自己要发脾气了，可以让自己去快走啊，或者是跑步，又或者是打拳击，做一些伸展，又或者是短时间内的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或者是去爬爬楼梯等等的，将自己的情绪转成体力消耗吧。那总比是一直压着它来得健康呀。

0: 位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mm。
0: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通通打卡。
1: 爱 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郭采洁的《爱不爱》以及 Triple One Nine 的《快乐打卡》。是的，不晓得大家在快乐的时候呢，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又或者是如果你情绪已经是沸腾到了一个极点，那你又会做些什么事情呢？那么刚才就有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小妙招啊，包括就是让自己先暂停一下，不要马上回复对方，不要马上跟对方沟通啊。那再来就是离开现场，又或者是让自己用呼吸来冷静身体的，还有一些方法就是让你用运动来释放你的怒气哦。那如果是大家想要养成一个不容易发怒的体质，或许这边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吧，那就是找出自己情绪的触发点。就是首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怒呢？有些人是特别担心啊，特别害怕被别人催促的。那有一些人呢，就一被误会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委屈哦。或许也有一些人呢，是在睡眠不足、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呢，耐心就会明显的下降。甚至是，如果你可能遇到一个人，他说话的语气不太好，都会一瞬间把我们的情绪给点燃哦。所以我们知道自己的情绪触发点之后呢，就会比较有机会提前察觉哦。也就是当你遇到相同的情况，你就会有一个讯号告诉自己，我要开始不耐烦了，可能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些刚刚提到的让自己离开现场，或者是不要马上回复对方与对方对话哈。那再来就是改变一下脑袋当中的第一反应。那很多的愤怒呢，其实是来自我们脑袋当中第一时间冒出来的想法哦。譬如说对方这么说一定是故意的，为什么对方每一次都这样，是不是看我好欺负呢？那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念头呢，只会让我们的情绪越滚越大。或许我们可以试着慢慢的练习，把相关的一些想法就换成比较温和的方式来传达。比如说，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好像有点不舒服，我需要先冷静一下，我可以晚一点点再回来回应你们吧。那其实这个呢，不是叫我们压抑着自己，而是让我们的情绪不要直接变成了攻击，也就是换一个管道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哦。那另外呢，平时也可以练习让自己安静下来，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吧，不要滑手机，不回复讯息，只是单纯的观察自己的呼吸，还有自己的情绪。所以呢，很多人就会开始慢慢的发现哦，当自己可以慢慢静下来之后呢，会更容易的察觉哦，其实我不是生气，而是生活当中要面对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所以让自己本身呢，感觉有点累了，或许自己遇到情绪的时候不一定是要马上爆发的哦。那么这种察觉能力呢，也是培养我们情绪稳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情绪稳定啊，不能够只是单靠着忍耐哦，身体的状态也很重要。那如果我们是长期睡不好，压力太大，又或者是常常熬夜的话，都会让我们特别容易烦躁哦。那所以要改变我们容易发怒的体质，可以先从稳定的睡眠，减少熬夜吧，或者是减少这些咖啡因、酒精等等的，也让自己有规律的做运动，让自己有正常的饮食习惯，还有固定的作息开始去培养起吧。所以很多人呢，他并不是脾气差、脾气坏，而是因为我们太累太紧绷了哈。那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吧。那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因为太累了，所以自己的情绪会特别不好。好了，今早的这些个小常识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吧。那稍后呢，6:50有 Miss Cool 来了。

0: 哎，迪斯酷，哎，
1: 来了，迪斯酷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继续谈谈运动会相关的词汇。运动项目一般会颁发三个奖项，分别是 Gold Medal 金牌、 Silver Medal 银牌、 Bronze Medal 铜牌。金牌得主是 Gold Medalist M-E-D-A-L-L-I-S-T Medalist Gold Medalist 也可以说 Champion 或 Winner。 银牌得主 Silver Medalist 也可以说 Runner-up 或First runner-up， 铜牌得主 Bronze medalist， 也可以说 Second runner-up。 除了各项比赛，运动会还会选出最佳运动员 Best athlete award。 Athlete A-T-H-L-E-T-E Athlete 运动员，还有全场最佳队伍或冠军队伍 House champion H-O-U-S-E House。 这里的 house 不是屋子，而是体育队伍，比如绿队 Greenhouse， 蓝队 Bluehouse。 运动会甚至可能还有体育精神奖 Sportsmanship Award。 Sportsmanship S-P-O-R-T-S-M-A-N-S-H-I-P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 He showed great sportsmanship， 他展现了很好的体育精神。 Sportsmanship is about attitude not just winning，体育精神讲的是态度，而不只是胜负。Losing with dignity is also part of sportsmanship. 有尊严的接受失败，也是体育精神的一部分。Sportsmanship, 体育精神。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7: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那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斯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
1: 斯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我国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释放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员。政府开始发放每公顷300 ringgit 的耕作补贴给稻农。欧盟计划拨款扶持农民以应对化肥价格上涨压力。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全球坚韧船队 2.0 共10艘船只已经全数遭以色列海军拦截。苏穆努桑塔拉指挥中心证实，遭拦截的船只之一为阿斯尤尼，船上阿斯尤尼号船上载有两名马来西亚公民，分别是穆罕默德·哈里斯·阿斯拉米及钦肖卫。相关进一步进展将在今天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说明详情。此外，该中心在另一项声明中指出，已经确认昨天遭扣押的数百名活动人士目前正被以色列军方强行转移至巴勒斯坦境内一个港口。与此同时，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目前正与多个友好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合作，以确保遭以色列扣押的 GSF 活动人士能够尽快获释。他强调，马来西亚已经明确要求以方必须保障所有参与行动的活动人士安全，不得对他们施以不当对待或加以虐待。马来西亚强烈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塞浦路斯海岸外的国际海域再次拦截并扣留全球坚韧加沙救援船队的成员和船员的行径。外交部长 Dadu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包括海洋法、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部长强调，马来西亚要求立即且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留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在内，并释放他们的船只。我国还要求确保目前仍在船队上的其他成员和船员的安全。
3: Kita mendesak agar pihak rejim Zionis Israel memberikan layanan yang sempurna kepada mereka dan membebaskan mereka dengan segera. Saya mengucapkan banyak terima kasih kepada rakan sejawat dan juga kerajaan negeri Turki, Turkiya, yang telah pun dapat membawa balik 10 orang rakyat Malaysia yang ditahan yang lebih awal.
2: 换个焦点，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政府将维持目前每个月300 ringgit 的昌明柴油补贴，并继续向符合资格者发放100 ringgit 的临时额外补助。部长在全球供应危机简报会上说，这个举措是为了缓解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同时，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同意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进一步跟进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改善建议。该建议涉及调整柴油补贴配额，以平衡的方式落实，以便在不影响商业运营和供应链的情况之下加强披露管控。此外， Ahmad Nasrullah 也表示，政府发放给稻农的每公顷300 ringgit 耕作补贴已经在昨天开始发放。他说，这项补贴措施十分重要，尤其在当前燃油及农业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有助减轻稻农负担，并避免对粮食供应链造成直接冲击。此外，相关计划也已经扩大至部分乡区及乡村地区，让更多民众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购买基本生活用品。 根据两岸安排，当地居民可以获得较市场限价低约 5% 至 30% 的日常必需品，以减轻生活成本压力。联邦政府和彭亨州政府致力于加强在自然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气候变化议程方面的战略合作，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与人民的繁荣。彭亨州务大臣 Dadusri Wan Rosti Wan Ismail 在布城拜会天然资源及环境可持续性部长Datuk Sri Arthur Joseph Kurup 的时候，双方表达了以上承诺。部长阿特表示，彭亨州继续领先半岛其他州属，其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 56.36%， 多项紧密的合作将继续得到加强，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从而实现未来世代的长期经济繁荣。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9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322.24 点，收于 49,363.8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49.44 点，收于 7,353.6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20.02 点，收于 25,870.71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19号报收于 10,330.55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6.80 点。国际油价19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9美分，收于每桶 107.77 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2美分，收于每桶 111.28 美元。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议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金当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要的化肥。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议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大约2亿欧元。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金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媒体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曾经与这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也会被送往德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释放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员。政府开始发放每公顷300 ringgit 的耕作补贴给稻农。欧盟计划拨款扶持农民以应对化肥价格上涨压力。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4: 今天是5月20号，1959年的今天，吉达州与波迪士州首次举行州选举，已选出共36个州议会议席，其中吉达州有24席，波迪士州则有12席。在所有选区中，弗洛交谊州议席的选民人数最多，共有14022名选民，而加央市区州议席则是选民最少的选区，只有1965名选民。联盟党在全部36个议席中都派出候选人参选，面对来自伊斯兰党、社会主义阵线党以及独立人士的挑战。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阿沁的《我们的爱》，今天就是520，玩一个数字梗，我爱你呀。那今天你对你喜欢的人说了一声我爱你了吗？早上好啊，哎，早上好啊，时间来到早上7:21，你好，我是郑业。那么7点到8点的这个小时呢，要带大家关注的是国内的一些焦点新闻哦。首先来看到的还是有关于全球能源危机的一个新闻啊。那经济部部长阿毛纳斯鲁拉就警告，由于全球供应危机的持续恶化，我国预计将会在第三季度迎来更大的冲击。他说，政府正在密切监督源自地缘政治局势和能源市场波动所带来的供应压力，而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呢，预计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变得更加显著，特别是在价格稳定、工业营运成本还有劳动市场方面。那么尽管是外部的风险持续存在，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仍然是录得 5.4% 的增长，微高于此前的 5.3% 的预测。而这个增长呢，主要是由韧性的国内需求、制造业还有服务业的强劲表现、更高的私人投资以及外国旅客增加所带动的。那么我国的增长表现呢，还优于多个区域内的经济体，例如新加坡的 4.6%、 菲律宾的 2.8%、 中国的 5.0%， 但是仍然落后于越南的 7.8%， 还有印尼的 5.6% 的。那么另外呢，经济部部长阿毛也指出，政府将维持每个月300令吉的柴油津贴，并且向符合资格人士额外提供100令吉的临时援助。那么此举是政府针对性干预措施的一环，协助人民和相关行业应对全球供应危机。他说，面向稻农的每公顷300令吉耕作补贴同样是在昨天就开始发放，而燃料成本以及农业营运成本可能会直接影响食品供应链，因此这项举措非常的重要。那另外呢，阿茂也说，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在昨天还同意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进一步跟进有关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也就是 SKDS 的改进建议。那么此举呢，是涉及柴油补贴配额的调整，以及在加强防止流失之余呢，不会对企业的运作还有供应链造成影响的。那另外呢，部长也引述政府 MySubsidy 的数据指出，截至上个月9号，一共有超过398,000辆车辆登记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其中大约375,500辆是货运车辆，大约23,000辆属于公共交通车辆。那另一方面呢，部长也提到，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还听取了马来西亚厂商联合会有关于能源危机还有全球供应中断对本地制造业影响的汇报。而制造业呢，是国家的经济重要的动力之一，特别是出口贡献、就业机会、投资以及国内供应链方面。那厂商联合会对旗下的成员当中涉及29个制造子行业的225个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就显示整体行业是面临全面的压力。那主要的问题就包括了原材料供应、物流成本上升、现金流压力、还有出口竞争力以及投资规划还有维持就业需求。那受影响最严重的5个子行业分别是汽车和零部件、食品与饮料、塑料和包装、化工与石化，还有电子与电器的。那这个呢，整体来说，这些结果是显示制造业的压力已经是产生了连锁效应，影响生产成本、运作的顺畅度，还有出口交付能力，以及企业维持增长动力的能力。

下来要带大家关注的是有关于这个报税的，内陆税收局就提醒所有经商的个人，在提成所得税申报表或者是表格 B 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哦，与这个营运业务有直接关系的开销呢才能够申报的。而该局的企业服务组第二高级执行员穆罕默纳希尔就提到，并不是所有的开销都被纳入经商成本，只有和营运相关的开销才可以申报，而申报者应该要清楚地区分商业开销和个人开销，避免在申报收入的时候出错。那么在税务申报上精准符合条规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确保估税程序顺利的进行，而这样一来也可以避免面对未来的执法行动的。他也提到，可以扣税的开销呢，必须要具备一些特征，其中包括这些开销必须是确定而且实际已经支付的开销，不一定是涉及现金流，例如向顾客提供产品样品，以及是因为员工不当行为所导致的损失。那这些开销呢，必须完全是为了促进收入的目的，例如员工薪资、原材料或者是商业存货采购、营业场所的租金、商业执照更新费等等，还有水电费的。那即使是还没有付款，只要是在同一年内营业期间所支付的开销，例如设账采购，也可以提出申报。而同样的，即使在同一年里面呢还没有赚取收入，也要有开销，也可以是申报的。那如果是不可以纳入的开销呢，他就指到包括了私人开销、业主的薪资、资本性的支出，还有购买商业资产的费用、创业成本、折旧，还有提取现金或者存货的，从住家往返营运场所的交通费以及罚款等等，这些是不可以纳入开销里面。那么税务算法实际上呢是和企业损益表有所不同，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产生的任何亏损是可以结转为下一个年度并没有从未来的利润当中扣除的，纳税人就必须要在7月15号之前通过 MyTax 网站的电子报税系服务呢提交2025年估税年度的 B 表格或者是 E-B 电子表格。他也说，如果未来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或者是申报收入，个人可以被提控上法庭以及面对稽查行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记得提早去提交这个电子报税表格了。那移民总监 Dado Zakaria 呢就提到，新一版本的国际护照将会从6月1号起分阶段推出，率先会在四个地点发出的，包括了布城移民局总部、吉隆坡大使馆、旺沙马珠以及沙阿南移民局，预计7月底呢就会全面推展到全国的各分局。不过有关的护照呢，只要仍然是在有效期限内，其实民众啊不需要急着更换新的护照，希望大家不要一窝蜂向移民局申请新护照，避免成为各个分局承受过重的负荷的。而新版的护照增加多达94项的安全特征，比现有的49项来得更多的，就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个防伪造的功能。新版的护照呢，将会加入更多隐藏式的视觉元素，防紫外线印刷，还有防伪造全息图，甚至是连缝制护照的线材都是会具备安全特征。而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一样，但是透过这个技术来检测的话，就可以发现其实每一本护照都是存在着它的细节差异，所以很难能够被仿造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好，再来就是关注到零工注册的部分呢，根据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令第872号法令，零工工作者一旦向平台供应商注册并且接获第一项任务，那么他的社会保险将会立即生效。社险机构今天发文告，就在昨天发文告提到啊，这项后付制，也就是 postpaid
保障机制规定，零工工作者只需要符合上述两项初步条件，就可以获得为期一年的保障。而该机构指出，这项举措已经在下议院提成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案二读的时候就清楚地说明了，以便能够消除通过兼职方式赚取收入的零工工作者的顾虑。那么在符合有关两项初步条件之后，即使零工工作者几天之内没有接获订单，又或者是还没有来得及缴足每个月13令吉时限的最低缴纳额，他的保险状态呢还是维持有效的。涉险机构将会继续致力于提供便利，并且应对执行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令时可能出现的任何繁文缛节，以确保零工工作者的权益持续受到保障，尤其是在获得社会安全保障方面。而有关的这个文告是为了回应媒体的报道啊，就是提到其中马六甲的送餐员伙伴协会对他通过自雇人士社会保障计划所获得的保障状态感到非常担忧。所以社会保险机构就指出，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令第83挂弧一条文规定，平台供应商有责任通知零工工作者支付每个月最低缴纳的差额。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严慧萍的《好时光》，这是《一路有你》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有关体育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我国的藤球队星期二在2026年世界杯四人赛决赛是以这个2-0击退了印度勇夺冠军。那么我国呢是继去年亚洲杯夺得冠军之后再夺得另一项大赛冠军。我国队在决赛是以17-15、15-10力挫印度，那么这也是马来西亚继小组赛2-1之后第二次打败印度的。而在星期一的半决赛，我国队伍是经过了三局苦战，以15-10、12-15、17-14险胜越南队，而印度在另一场半决赛是以15-8、14-17、15-9击退了缅甸。所以我国和印度队在决赛圈碰头，我国就成功以17-15、15-10力挫印度了，然后成功夺得大赛的冠军。接下来关注的是我国羽球混双世界冠军陈棠杰和杜一蔚分别荣获2025年全球体育奖最佳男女运动员。我国国羽头号混双组合杰蔚组合陈棠杰和杜一蔚是在去年国庆日当天在巴黎羽球世界锦标赛决赛当中以两局力挫中国混双组合蒋振邦、魏雅欣，一举终结马来西亚48年来无缘混双世界冠军的头衔啊。那么陈棠杰和杜一蔚呢是继谢顺吉和叶锦福，也就是1995年和1996年，以及古建杰、陈文宏2006年之后第三支荣获这项荣誉的羽球双打球员。那同时这也是我国羽球选手第六次获得世锦赛世界冠军的奖项，另外两次是在2007年的前国羽女单好手黄妙珠以及男单传奇人物李宗宗伟在2008年的。昨天呢也是一共有五名的男运动员还有五名的女运动员被列入有关奖项的最佳男女运动员候选名单，而其余的入围的男运动员就包括了世界武术锦标赛枪术和剑术双金得主薛新鹏、马来武术好手沃哈默凯利、前保龄球世界冠军拉菲克以及健美选手阿都阿兹的。而另一方面呢，全国最佳残障男运动员方面由残障脚车选手穆哈默尤索夫获得，最佳残障女运动员则是颁给了在冬运会包揽2金4银1铜的运动游泳健将林嘉文。此外呢，国家体育奖还设有其他7个奖项，包括最佳男子团体是由2025年在冬运会以2-1逆转东道主泰国，阔别34年再度问鼎金牌的我国藤球队夺得，而国家最佳女子团队则花落于武术队的教练武术队。那么三名的队员呢就包括了陈昌敏、李佳荣以及彭杰尔，他们是在第17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当中摘得女子对练金牌。而最佳男女教练奖分别是由阿莫贾斯，也就是藤球队的，以及是诺哈米扎，也就是马来武术队的教练夺得。而体育人物奖今年是从缺的，体育领导奖则是颁给了马来西亚藤总会长拿督莫哈默苏马里的。好，再来就是看一看有关于另外一则新闻青年及体育部部长沃哈默道飞就宣布最新一期金牌之路计划，加入2名的运动员，也就是我国的壁球一哥武恩佑以及举重选手阿兹尼尔，另外2名羽球的混双自由人法敏组合，也就是吴顺法和赖杰敏，则因为世界排名掉出了前八而被除名。目前还有2名男女运动员是猫王艾斯普利斯特利跳水队的，还有就是努阿丽莎场地脚车的选手是在候选名单当中。那么今年之内呢会借亚运会来考察他们两人的表现，如果是达标的话就会纳入快速通道运动员名单当中。
1: 点慢。
0: 好了，这个小时带大家关注的今日热搜就搜到这边，下来是稍后7:50呢会有小菜一碟。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在公司开会或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出一个想法，对方马上就来一句，可是我觉得这样不行，那一瞬间聊天的话题好像就卡住了，气氛开始变得有点尴尬。我们生存在这一个充斥着社交网络的环境，好像有一种魔力鼓励大家去唱反调，因为反对有立场有冲突，也比较容易引来掌声。但这种为了表现自己有多聪明提高自尊而做的反驳，除了制造摩擦，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全球创意思考大师爱德华·迪波诺在他的新书里一针见血地讲了一句，粗鲁的反对很容易，但精准的反对才叫高级。想让别人一开口就服你，甚至不由自主想听你说下去，你需要的不是唱反调，而是学会怎么去同意别人。不是敷衍拍马屁哦，而是看准了对方观点的盲点和成立的条件。书中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如果有人说相亲结婚其实很不错，许多人听到的第一反应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封建落后。但如果你静下心来想，如果是那种思想保守、社交圈子很窄，或者双方家庭文化背景一模一样的特殊情况呢？在这样的脉络下，相亲结婚就有它成立的道理。你不需要赞同相亲，但你一开口就能说出这个脉络，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人不盲从，看事情很全面。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争论，不是因为对方错了，而是大家的角度不同。就像一辆车，左边漆成白色，右边漆成黑色，车子出了车祸，站在左边的证人说那是一辆白车，右边的证人坚持是黑车，两人都没有说谎，只是误把不同角度当成了对方的错误。在职场或生活里，要成为一个沟通高手，迪波诺建议大家用并行思考，也就是著名的六顶思考帽。开会的时候不要让大家分两派，而是在同一时间一起往同一个方向看。首先是白帽，看数据，再来是讲感觉，也就是红帽，接着挑骨头找风险，那是黑帽，接着看有什么价值，黄帽，最后再一起脑洞大开想创意，绿帽。这时创意就不再是乐观者的专利，风险也不再是悲观者的碎碎念，而是大家一起寻找解决方案。下一次和人意见不合的时候，先别急着说我不赞同，试着找出对方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接着理智地说出你的角度。当你可以把层次讲清楚，你一开口，全世界都会静下来听你说。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电动车采用率持续增长，截至目前，全国自2018年以来登记的纯电动车轿车总数已经达到94,165辆。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 表示，电动车已经不再只是全球趋势，而是关系到投资、产业竞争力、能源安全及人民福祉的重要战略方向。他指出，我国在纯电动车领域的采用表现令人鼓舞，显示电动车市场正在稳步扩展。我国和新加坡